0: 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合肥今天32度，最低气温是26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多云。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0: 北京时间8:03，欢迎大家早间收听我们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李健。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呀，今天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昨晚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啊，就在想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要不要跟大家说，因为我发现每一条我做的不是很合格。
4: 你说今天的话题内容吗？
0: 对，
4: 就是你对照了一下。
0: 对，对照了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啊，先不卖关子了，跟大家说说，就15个不成熟父母的特征。
4: 那这如果这本来我还想着这个父母不成熟的特征是说自己还是说长辈？
0: 说自己。
4: 说自己，说长辈没法说，没权威性。
0: 对，这也不能说
4: 对吧
0: 、只有自己当父母才能自检，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问题。我们这样，我们先来听一下，大家也对号入座一下，
4: 行，
0: 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啊。
5: 对了，说我二弟，也不是说所有的亚洲家长都是这样的，好不好？这个

0: 贴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88.1早安合肥，我是李静。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啊，昨天呢，大家应该也看新闻啊，知道一个作家嘛，东野圭吾啊，因为这个结肠癌去世。稍后的时间，我们在国际部分呢，会和大家聊一下他的下一部作品。这一时间段，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聊就是健康和生活。
3: 是，
2: 因为我们说啊。因为大家都关注到昨天的三个字，因为它是结肠癌嘛，对吧？所以昨天这一时间这个肠镜啊又被推上了这一热搜的这一个位置。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看啊，这个往往我们在聊到这个排便的时候，哪些信号要当心，哪些人是风险高，以及我们该怎么自查。听一下，
4: 以下五种情况要赶紧去查这个肠镜，看看有没有肠癌。第一个就是便血，你想啊，这个肠道里如果有了肿瘤，你大便在那过去的时候总是摩擦这个肿瘤，是不是肿瘤容易出血，所以说有可能就会大便带血，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啥呢？肠道本来就这么粗，肠道里边如果肿瘤比较大的话，那你给大便留的空间就小了，所以说你的大便，有的人这个大便上就有可能会比以前要比稍微变细一些，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啥呢？就是总有想要大便且排不尽的感觉，特别是有一些肿瘤啊离肛门比较近的时候，你想你肛门比较近的时候，你这个肿瘤啊老是刺激你，老是让你有想要大便的感觉，但是它是肿瘤啊，你不可能把肿瘤给拉出来，所以你就一直有这个大便排不尽的感觉，这是三个了。第四个呢，就是因为这个肿瘤刺激这个肠道，让那个肠道蠕动啊规律就乱七八糟，所以说你就成啥了，这两天便秘，那两天腹泻，便秘腹泻搞得你乱七八糟。第四个，第五个呢，就是排便规律的改变。因为有很多人啊，他这个排便是挺规律的，他有时候就两天排一次便或者三天排一次便，这没有问题。但是有一段时间呢，可能这两天一周排一次，然后突然一天来排两三次，就是没有那么规律了，突然规律发生改变了，这时候就应该重视了，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肠镜。可以。
2: 好，这经常也能听大家说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是经常我们这一个是封闭的一个空间，比如肠道，它里面会有很多息肉，所以网上也有很多人就说也不用太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息肉这样的一个演变癌变化，它大概能长达20年，但是呢，我们不是说有这么长的时间大家就可以无所谓，重点是如果真的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还是要第一时间就医来检查一下，这样你自己也就放心。
3: 是，在这个前段时间，也就是20号吧，有这样一个事情啊，就是下午6点钟不到，20号的下午6点钟不到，有一位黄先生和他老伴走进咱们这个滨湖银泰银七七的饭店去用餐，他刚坐下没多久呢，接待里的员工啊就发现了黄先生有点不对劲，然后就问您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什么的，然后黄先生就非常吃力的点头，说肚子有点痛，然后他旁边的这个就黄先生的爱人以为他可能是中暑，觉得休息一会儿可能就会好，但这中间呢，黄先生还是去了一趟厕所，可是回来的时候呢，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然后店里的副店长就注意到了黄先生的这个情况，赶忙过来问，居然黄先生头上这个时候就是冷冒这个冒这个直汗，冒汗。是脸色也是特别差，就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具体什么情况我们来听听录音哈。
5: 刚出血，饭店90后女员工一再要求别号了，跟我去医院，最终抢回一条命。福建的黄先生来杭州旅游第一天，头上冷汗直冒，肚子也越鼓越大，餐厅员工任丽艳发现异常，3次来到餐桌前劝说他去医院，
6: 手他的汗已经到了那个额头这里来了，所以说我说不行，要去医院。
5: 为尽快检查手术，任丽艳抢着垫付医药费，他说有事可以找我。黄先生被检查出肝脏破裂出血，已失血2000毫升，再晚半小时就没得救，
7: 连医院的病危通知书都下来了，他就是非常热情，他的帮我们送来的这个毛毯、尿不湿啊，还有尿壶都是他买的。
5: 一个陌生人能做到这个份上，这太温暖了。点赞杭州这座城市。
2: 哎呦，天哪，这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一出状况啊，这时候就是身边的一个。就是一个人都会给你一点点的力量，
3: 因为
2: 这个人太棒了，这个任丽艳的啊，就真的一直把这个黄先生照顾到这个医院，还给他送了很多，
3: 对，
2: 知道他们过来玩没有时间啊，
3: 就是我们现在会说这个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2: 对，
3: 什么时候都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些事情，让你特别感动，
2: 点个赞，点个赞，接下来我们还要点赞，点赞是这部电影啊，有人就说了，好像彻底爆了，是上映8天，这估计都10几天了啊，据说就8天破了6亿，豆瓣的8.3分，断层领跑整个暑期档，更被视为国产动画从爆款电影迈向 IP 体系的关键。

0: 线一部。
1: 7月24号上映第七天的时候是已约27%的排片，拿下了37%的票房占比，单日超过6000万，终结功夫女足13连冠。截止到7月25号累计破了6亿，不到30%的排片撑起了50%的票房呢。
0: 厉害。那么有人就说电影八仙啊预测票房差不多会超过21亿，那么猫眼也上调到了19.64亿到21.28亿的区间，影片呢几乎是零宣发，低调上映的，这就叫做完全靠观众自发安利实现了逆袭。接下来时间呢，其实啊有人就说了，八仙为什么要刷一个2刷和3刷，因为里面真的埋下了很多的伏笔，
1: 是
0: 很多人没有看清楚。因为我知道明天又有一部新的电影上了嘛，所以我们今天才好把这些小细节放出来和大家来拎拎啊，也许会有一点点的剧透，
1: 是
0: 如果你感觉有剧透你把耳朵堵起来
1: 堵起来
0: 我来了解一下。
2: 第一点，全片吕洞宾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在杨戬说出卖钟离权的师弟是护宝神仙之后，钟离质问吕洞宾，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吕洞宾回答是，但是我然后钟离权就发怒了，可吕洞宾从始至终他都没直接承认过自己是护宝神仙，只是我们都以为吕洞宾是护宝神仙而已，原来所谓瞒天过海是骗过所有人也包括观众啊，这个伏笔真的埋得太好了。看到中间的时候我还觉得吕洞宾的人设很割裂，明明一开始他是个坏种，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好了，要拯救苍生，而且就算钟离权给他下药欺骗他，吕洞宾依然愿意舍身相护，直到大结局我才知道原来钟离权是他年少的救赎，所以吕洞宾也走上了师兄相同的道路。第二点，杨戬一开始就怀疑八仙不是真正的八仙，还记得打架之前杨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啊，所以我就说他们打架的时候怎么怪怪的，除了钟离权吕洞宾和何仙姑能打几架，其他人根本不可能进杨戬身前的啊，原来是猴哥的猴毛啊，那就很能说得通了。杨戬一看给他们放点水吧，最后八仙无趣，哪里来的海啊，原来八仙过海过的是这个海啊。第三点，孙悟空赴宴，宴会一开始报礼单的时候说华光大帝送的蟠桃盒，
3: 华光大帝随礼蟠桃盒你来，
2: 当时我还在想蟠桃盒也能做贺礼吗，但假如你知道猴哥也来了宴会，那就很能说得通了，很明显猴子把桃吃了只剩了一个果盒，那么这个华光大帝是谁呢，相传华光大帝本名姓马名灵药，因为生来就有三只眼睛，所以在民间又称他马王爷三只眼，道教护法四圣之一，又称灵官马元帅、华光天王和赵公明、温琼、关羽，组成道教的护法四帅。一个冷知识，南游记原著中就是马王爷变成大圣去偷仙桃，结果大圣带着女儿月背星前来问罪，月背祭出骷髅法宝击中华光，据说中招者三日之内有性命之忧，最后是佛陀出面调解才化解了死局。传说这个华光大帝不仅大闹过天宫，并且还曾像二郎神那样为了救母强闯地府，完全可以算作天庭三大反骨仔的第四位成员了。如果说你不知道华光大帝，那没关系，你肯定知道他的儿子华光大世子，在2022年流行起来的福建游神活动，当地人请的神就是华光大世子。万万没想到啊，牟正阳编剧竟然巧妙融合了东西南三大游记到八仙电影里面，果然文化工作者还是要有文化啊。第四点，吕洞宾瞒天过海的计划，钟离权说过
4: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2: 真假虚实全靠你一个人定义，全世界都被你蒙在鼓里，真相只有你自己掌握，但是谁说吕洞宾在这一点上没有超越师兄呢，毕竟他从一开始就是无心娼啊，吕洞宾不仅给师兄递小纸条，还给三星恐吓他们呢。在第二天就是大会的情况下，地道还没挖通，钟离权跟吕洞宾说明天就是大会了，你还在规划路线，所以他们能不能挖通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因此吕洞宾在这个情况下是必须提前做两手准备的，他给三星纸条的目的就是打乱他们举办宴会的节奏，不管是找八仙做安保，还是推迟大会，或者是让三星转移玉虚琉璃灯，他们都可以化被动为主动，迎来新的机会，所以第一张纸条就是吕洞宾放的，佐证就是福禄寿吃饭时看了电视里正好在放八仙道观的广告，七人小队里除了吕洞宾全都出镜了，不得不说这个绿豆饼还是太有脑子了。第五点，钟南山最优秀的弟子钟离权也是全篇的起点，最开始钟离权不忍心百姓遭受旱灾，偷走玉净瓶降雨，却被东华帝君逐出师门，他向村民求助时，村民那句我们村什么时候干旱过，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重如千斤，这说明什么，钟离权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救人，他的大义被日常化了，反而更戳人。最后有人问为什么钟离权和吕洞宾都被下咒了，但钟离权却好像没有守住本心， 那是因为钟离权走在前面，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人，而吕洞宾清楚地知道他走在师兄身边。

后自己不是一个人，所以吕洞宾心里一直想救师兄，苍生他要救，钟离权他也要救，他偏要他的太阳高悬。也难怪绿豆饼这么喜欢师兄呢。当钟离权知道了吕洞宾就是那个出卖自己的师弟的时候，他还愿意去找吕洞宾，一起去找玉虚琉璃灯。钟离权这么好的人，完完全全就是真正的太阳啊。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88.1 早安合肥，我是李谦。
3: 我是刘静。
2: 哎，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面有朋友就说了，说好像剧透了一点。剧透我们要考虑一下，更多有人是要二十刷。
3: 对，因为
2: 所以要看细节。
3: 是，所以就是光听到一些言语上的可能会让你更加想去看。
2: 对啊，你也对不上号哪跟哪儿，
3: 对
2: 吧？
3: 是，
2: 就看过的人
3: 你说那么多我都忘了。
2: 是没看过的他有可能会吊足了胃口。看过的人有可能是，哎，我这个好像
3: 没发现，
2: 我再去看一下。
3: 对，是。
2: 来，这就是有时候好的电影带给我们的就这种乐趣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话题是关于15个不成熟父母的特征。别的也不说了，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听了音频，我们接下来就听听看大家是怎么说啊。这叫做连板2026就说了，他说孩子长大后没出息，多半不是孩子自身的问题，是四种状态的父母害的。第一种就是事事包办替代，大小事务全都懒，不给孩子动手的机会，慢慢丧失了独立处事的能力。
3: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吧，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完全。对吧。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这种情绪反复无常。顺心的时候呢是百般的溺爱，烦躁的时候可能随意的发泄指责。这种孩子长期是要看脸色去行事的，我觉得也特别累哈。他又说了，这个心思都耗在这个察言观色上，孩子没有办法专注自身的成长。
2: 不是孩子啊，父母这种情绪反复无常是谁呀？是谁造成的呀？啊，
3: 你意思说孩子得自我反省吗？
2: 你反省一下，考虑一下是不是你？
3: 父母不要反省哦。
2: 你看，又是自我为中心，
3: 对
2: 吧？
3: 对。
2: 第三种叫做习惯打击否定，经常会说啊，别人家的孩子看不见自己家孩子的点滴的努力，一点点磨掉了孩子的自信，遇事只会怯懦退缩啊，因为满口都是挑剔和贬低。
3: 现在孩子应该多鼓励嘛，我觉得孩子现在是真的是要鼓励型的。然后还有他说了第四种，要只说教不做榜样，要求孩子奋进啊，就要努力的，要勤奋，对吧？然后自己却整日懒散
2: 耍手机
3: 懈怠。道理讲的再透彻也抵不过身教嘛，对吧？
2: 对，言传身教，
3: 对对对，孩子就是有什么学什么了。
2: 对，所以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只盯着孩子纠错，父母我们先修正自身的状态吧，就给空间给认可，做好示范，这样孩子才能顺着正向的方向长出扎根的底气和本事。
3: 其实还有这个有朋友说，他说叫燕姨哈，他说不成熟的父母不意味着只是宝宝的父母，还有过度控制的这种父母也属于不成熟的巨婴父母队列当中的一员，只不过呢表达方式不太一样，但是不论哪种方式，孩子都成为了父母不成熟部分的一个承载者。这样被突破边界的孩子，不论这种技能发展的如何啊，在情感当中啊，他们都比较容易出现和父母纠缠的状态。
2: 是的。燕姨，谢谢。还有这个叫细雨啊，也说了5个方面吧，不成熟的特征。他说，首先成熟不是年龄，而是认知的深度。不成熟的人往往有这5个毛病啊，我们父母也来自检一下。第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凡事从自己出发，得不到就闹，理解不了别人跟自己不一样，把情绪呢当作武器，其实就是把自己当作小孩。
3: 是，就是自己还是个孩子啊，什么的还得跟自己的孩子去争一争，对，你得理解妈妈啊，什么什么的。有的时候呢，孩子没有办法跟你共情，因为他不是你，他也没有在你的生活这个圈子里去感受，
2: 对，也没你活这么老，活这么多经验。
3: 天哪。还有就是可能遇事甩锅，错永远是别人的，环境的，吃再多的亏也不改，因为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样也是不对的啊。
2: 是，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抱怨一大堆啊，给建议又推脱，道理都懂，不是要解决方案啊，感觉是在等救世主拉自己出坑啊，这是一种。还有第四种，死守经验，这种多啊， 这种
3: 想当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2: 对对对对对对
3: 是吧？我吃过的这个什么盐比你什么的饭吃的都多，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其实

0: 我们是可能，
1: 我们听过，对吧？长辈们可能会说过，老一辈的人会说过，但是呢，现在新时代的发展可能有些经验其实是可以跟孩子说，但至于孩子去不去采纳或者去吸收，还是得看个人。因为有时候还有说，有些那些你告诉他啊，这条路不能这么走，不能这么走，是我们当年的经验。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不知道你走过的是什么路，只是听你说，有些东西还得自己去让他去尝试。
0: 是让他去吃所谓的吃亏，去感受一下。对，嗯，去体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我孩子面前，我从来不说这个。我每次都说，哎呀，想当年我也不怎么样，你比我好太多了，对，就这种啊。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带着老眼光来教育现在的人，
1: 教条式的去告诉他一些东西，
0: 因为时代都在变化，嗯，对吧？再来看一下，还有一种叫客体恒常性缺失。 就什么呢？就一次不好就对自己全盘否定了啊，这个家长，而且翻脸比翻书还快啊，朋友吵一架就看清你了啊，感情结束了，对方就是渣啊，就永远都是自己，还是自我为中心吧，对吧？
1: 就一票否决制，也就是说，其实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再说到这个孩子，如果他这个比如说某一次 练习考试，没考好，就家长跟你说，你看啊，你看，你看，怎么样，怎么样，就说你这怎么样，一直就是导致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全盘否定，因为他的一个错误，说他所有的努力，对，都是错的。我觉得其实孩子在过程当中其实也付出了很多，我们要看到他的一点一滴。
0: 哎呦，这两天你别说了，我就在这个网络上就经常 看很多人都说，就有一些家长啊，很有意思。比如说自己孩子啊高考失利了，什么中考失利，他又发了长篇的那种牢骚文章，你知道吗？就感觉好像又想让别人知道他是孩子是只仅仅这一次失利，但他不知道把孩子的创伤是摆在了众人面前，
1: 让世人去宣传，
0: 大家去审判啊，干什么，就其实他为的就是寻求一点点的心理安慰，
1: 是想得到别人
0: 那种安慰，就想告诉大家，哎呀，其实孩子不就这一次差了吗？不是唯一的道路，他想听到我估计是这一些。但是对于孩子来说，
1: 大家去审判啊，干什么，就其实他为的就是寻求一点点的心理安慰，
0: 是想得到别人对他的一种那种安慰，就想告诉大家，哎呀，其实孩子不就这一次差了吗？不是唯一的道路，他想听到我估计是这一些。
1: 跟孩子一起成长，对吧？我觉得这也是并不是说我们是父母就什么都是对的，孩子是小孩没有经历过，我们就是说不管是学习什么，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我们也是为人父母第一次嘛，对吧？有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沟通啊过程当中成长当中自己也自我学习自我成长嘛。 是，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下聊一下。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刷新一下本地新闻。那么就在啊这个今天创营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开幕，该项大赛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为主角，是名副其实的青春的舞台，向将有2000名创业 诗词联世界，风雅颂古今。合肥市第九届家庭古诗词大知识大赛呢，这个决赛在合肥市图书馆圆满的落幕了。赛场之内呢，诗词爱好者们是同台比拼，吟词颂章，以诗为媒，以词传情，在一问一答间呢，是品读着千古文脉。赛场之外呢，书香流转，这个千家万户啊，这场属于合肥的诗词盛会，也让悠远诗韵浸润着城市街巷，以家庭传承涵养文脉，持续厚植合肥书香底蕴，让古典风雅在泸州大地生生不息。
0: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

0: 安徽因满身泥浆在考点外等候女儿爆火的全网的泥水爸爸李先岗家里传来了喜讯，女儿李雨晴被徐州工程学院英语专业录取。早前女儿查分结果是542分，超出了今年安徽历史类的特控线20分，用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回馈满身泥泞的默默耕耘的父亲。谈到女儿被顺利录取，李先岗乐得合不拢嘴，说肯定是好，比自己心里吃了蜜还甜啊。
1: 刚刚我们有说那个电影嘛，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影视剧哈。近日呢，安徽咱们安徽这个由王安宇、赵今麦领衔主演的电视剧《一念江南》在秀丽景区是正式开机了。秀丽景区呢是咱们安徽省首个影视基地，电影版的《武林外传》全场景是在此拍摄完成的。那么近年来，包括《家业》还有《大生意人》在内，已经有多部知名的影视剧在咱们安徽取景拍摄，那么也是随着剧集的热播，都为当地带起了一波旅游热潮，像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当前呢，咱们安徽省正在以这个视听文旅融合发展为牵引，培育新质生产力，力争打造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
0: 是，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合肥早高峰，一个网约车驾驶员向交警求助，车上一位孕妇突发不适，需要紧急送医，知青交警啊魏威立即驾驶了警用摩托，拉响了警笛开道，并喊话过往车辆避让，紧急时刻延误众多的市民，尽显温情。魏威也说，大家听到喊话之后主动减速避让，最终用时不到5分钟就将人送到了医院。
2: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继续回来，接下来时间和各位刷新一下国内新闻。这红霞的影响还未结束，下一个台风白海豚却要待产了。据说这一个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啊，在凌晨太平洋的热带低压西行穿过了国际日期的变更线，据说呢已经进入了西北的太平洋，西北太平洋。对，这个低压呢可能会发展成为今年的第13号台风，叫做白海豚。
3: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今年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是，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近日胖东来在官网发布了2026年1至6月集团人员的流失数据，上半年集团共流失员工52名，人员流失率为0.5%，管理层无一人流失。
3: 分业态来看呢，超市业态离职33人，百货2人，服饰4人，电器2人，餐饮3人，文娱4人，后勤4人，超市业态离职人数比较多。
2: 对比往年的数据，2025年胖东来集团全年共流失人员109人，流失人员的流失率为1.05%。2024年是全年流失171人，流失率为2.01%。那么胖东来官方的账号今年5月披露的数据显示，2025年胖东来全年全业态员工平均到手工资为8974元，2026年1至3月员工平均工资已达9598元。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各位，您的微信授权了多少不明应用和小程序呢？接下来我们教各位一招，隔绝不必要的信息的泄露，一起了解一下。
4: 你的微信到底授权了多少不明应用和小程序？今天就教你一招自查，隔绝不必要的信息泄露。首先打开微信，点击右下角我设置，找到个人信息与权限，选择授权管理，所有授权的应用都会显示在这里，发生陌生或不常使用的立即解除授权。如果是小程序，首先点击发现，打开小程序，右上角个人中心，选择小程序中的个人信息与权限，点开陌生或不常使用的小程序，关闭页面里所有获取个人信息的选项，就完成了。如果

0: 你学会的话，记得点赞转发，帮助更多人守护钱袋子。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啊。那么就在昨天，日本的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要签约出版社讲谈社发布了布告，那么称这个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因大肠癌逝世，享年68岁。
2: 东野圭吾创作了大量的推理小说，累计发行量突破了1亿部。他的代表作呢有《嫌疑犯 X 的现身》《白夜行》等等作品，还被拍摄成了影视剧，在全球也是拥有海量的读者。他的离世在日本文学界和读者当中引发了震动。
1: 目前呢，预定于26年8月5日即将出版的最新作叫《永恒的记忆》，出版计划是否调整尚未公布，其遗产管理及作品版权相关事宜预计将由家属和出版社后续处理。
2: 再来看到多个知名品牌遭泰国公司山寨啊，怎么说呢，就在7月27日瑞幸咖啡发文宣布这个诉泰国假瑞幸案胜诉，这是泰国司法史上呢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那么这个据了解，泰国假瑞幸涉事主体呢为泰国皇家50这个集团，在瑞幸进入泰国市场之前呢，该公司已经抢注其商标了，不仅将正品的 logo 翻转，门店装潢和品类也是全面抄袭，导致大量的消费者误以为真。
1: 是在企查查信息显示，瑞幸咖啡中国有限公司早已成功注册多名叫做 Luckin Tea、Luckin Coffee 以及小鹿图像的商标。值得注意的是呢，瑞幸 logo 中的小鹿它是向右看的，而泰国山寨版的小鹿是向左看的。早在2022年，瑞幸就曾发文打假。
2: 此外呢，2023年12月，瑞幸咖啡啊曾经状告泰国皇家52这个集团商标侵权案，以败诉收场。当时呢，泰国皇家52集团呢还表示自己为打官司花费了大量的费用。此外，也是要求法庭判决中国瑞幸咖啡给予总计10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20亿）这个的赔偿。
1: 那么公开信息显示，皇家52集团并非只仿冒瑞幸，该公司旗下还有众多的山寨品牌，包括顺丰啊、极兔啊、周生生、周大福、到奈雪的茶、农夫山泉等等。此外，王致和、恰恰、五粮液等品牌也都曾遭遇类似商标的侵权。有报道也指出，皇家52集团被证实长期大规模抢注中国知名的商标，且注册之后未实际运营多数商标，仅通过诉讼或和解来牟利。好的，以上就是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国际部分的信息。接下来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后剩什么？
1: 你说。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接下来时间和各位一同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合肥今天29度，最低温度27度。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5: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4: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八八点一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李健。
6: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3: 是的，继续来到我们今天早上节目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什么？15个不成熟父母的特征。对于9点钟的朋友来说，有可能他说啊啥？我不成熟，我哪里不成熟了啊？
6: 我就说给你看看。
3: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啊，15个为人父母不成熟的特征，你有没有中枪？
7: 对老师，我要 argue， 也不是说所有的亚洲家长都是这样的，好不好？这边这本书里面有提到15个，如果你爸妈是这样子，你可能这辈子都需要心理治疗。第一，他们常常因为小事而反应过度；第二，缺乏同理心，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别人的感受；第三，不喜欢谈感受，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亲密交流；第四，很难去接。

0: 接受不同的意见。第五，常常把你当倾诉的对象，却很少倾听你。第六，做事情很少顾及到别人的感受。还有第七，除非你生病，不然你得不太到关心。忽好忽坏，时而理性，时而不讲理，完全没有稳定感。难过的时候，他们不是敷衍，就是生气。接着是聊天的时候，都是围绕着他们自己。十一，只要你不同意，他们就会进入防卫状态。十二，你的成就常常得不到他们的重视，他们说，你会有今天的成就，还不是因为我。十三，就算有事实和证据，也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十四，很少反省他们自己的问题。最后，非黑即白，很难接受新的观点。你有没有遇到十五个里面其中哪一个？欢迎分享跟我说。昨天我分享了十五个不成熟父母的特征，然后就有一堆人留言回复说他们全中。我接下来要讲这句话可能会让你有点不爽，但如果你把这十五个拿去问你爸妈，他们可能也是全中，而且他们还有可能会合理化，这不是很正常的行为吗？我不是在说他们小时候这样被对待，所以他们对待我们的行为就是可以的。理解他们的行为是从哪里来，跟免责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他们合理化这些不成熟的行为，可能是他们的生存策略之一。这样子的环境就像一个游泳池，我们在里面游着泳，怎么可能不被里面的水沾湿呢？就像我小时候跟我爸妈有不同的意见，我就完蛋。有时候我会注意到，当我老公跟我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也很想让他完蛋。但当今天我们可以觉察到这件事情，我们才有机会慢下来。所以也希望曾经在这些不成熟父母特征下长大的我们，都可以看到曾经不小心学到了哪些行为，然后知道我们现在有能力，也可以去选择，不再复制贴上这些不成熟的行为了。
1: 你看，这说的就特别好，就让大家对号入座一下，并不是说自己有多么多不好要自我检讨，而是说我们去改正它就挺好，还来喜。
2: 其实在刚听这个音频的时候，我想要不要对号入座，就是然后李健刚说
1: 要对号入座，
2: 让大家要对号入座，然后我觉得这个算不算一种强行让
1: 我自我为中心，
2: 强行让我们去对号入座。
1: 嗯，
2: 其实也不要了，我觉得也不一定一定是要对号入座，可能也许在这十五当中没有你有的那一点，可能有其他的方法，就是生活当会出现，你也觉得有些不对，但是也不知道从哪些方面去着手改善改变，就是也可以跟身边朋友去聊一聊，对吧？
1: 但我感觉有的时候啊，怎么想呢？就我跟朋友之间啊，就很少会聊自己有问题，
2: 对，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嘛，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没有问题。
1: 因为我个人感觉，我身边那些人也给不了我什么建议。
2: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说我跟那个人在说这个事儿，是希望他给我一个什么建议，
1: 就发现，
2: 听一下，
1: 就说一下，
2: 然后他也说一下他的观点，可能我就说出来就好了。
1: 嗯，
2: 但是我也是在听，也听他说，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去把他当垃圾桶去，我就告诉他
1: 倾诉啥，
2: 对对对，那也不行，因为这样的话，
1: 对对对，
2: 别人就是也，我觉得就像一个你有来有往。就我说你也说，
1: 就这种人特别难找，你没发现吗？
2: 就你
1: 身边肯定有嘛，
2: 有，
1: 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很难找。就刚你说，如果只是你一味的在倾诉啊，就有的人会感觉你干啥，你把我当成垃圾桶，什么都倒给我，是吧？
2: 对，
1: 就好多人就会说我们要远离那种负能量的人，什么什么，其实不是，就真的这个就像刘静说的一样啊，一定要有来有往，就你倒给他，他倒给你，
2: 这样我其实还愿意说，但如果我一味说，他说对你讲是好是，
1: 哎，你就瞬时间没有感，
2: 我就想讲，对，不想说了，
1: 一样的，就身边也有这种人，对吧？
2: 对，有的，
1: 对，是的，是这样，
2: 下次就不说了，
1: 他就不踩你了，对吧？
2: 下次我也不跟他说了。
1: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时间也帮大家来说说看啊，就剖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成熟父母的特征。因为不成熟父母的核心特征并非就不是幼稚和可爱。你说我们四十多岁，我幼稚啥，可爱啥，是吧？重点是心理上的一种自我中心与情绪的失控。因为从心理学家与大量的家庭观察来看，不成熟的父母往往会缺乏什么共情啊，拒绝亲密和情感的链接啊，而且在压力下容易崩溃或者是过度控制，这些都在三个方面会有体现。
2: 比如说情绪层面，极端的不稳，且需要孩子来安抚。
1: 你看，
2: 比如说这个情绪反应冲动啊，且不可预测。就开心的时候，你跟孩子开心的时候在一起打打闹闹可以啊，就是那种特别的溺爱他。但是呢，一生气的时候就冷漠，还暴怒。
1: 哎，我有时候是这样，就之前真的
2: 是当着孩子的面吗？
1: 就突然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药吃多了。
2: 药吃多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孩子去安慰你吗？
1: 没有，他就感觉好像受伤的小动物一样 就离开了。对对对，
2: 就很无辜，怎么突然莫名其妙的？
1: 但我每次我都自省，我好生气我自己的行为。
2: 那你有去跟他道歉吗？
1: 有、
2: 那可能会好
1: 一些。一道歉，他发现这个爸爸很神经病，
2: 他已经习惯了。
1: 嗯，
2: 还有的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承接孩子的情绪，就孩子难过的时候说，你会说就这有什么好哭的
1: 啊？这我不会。
2: 你不会，因为你也会在莫名其妙的时候哭吗？
1: 也不是哭，就会难过，他会问怎么回事啊，我有时候也会问他啊，但我说实话，
2: 我觉得多一些关心。
1: 就三年前我一听到就没考好什么，我都会有点炸毛。就现在如果真的是说也无事儿，但我就在想，早知道我现在三年后的我回到三年前，
2: 其实可能
1: 坐时光机一样就会好一点，
2: 会好一些，
1: 就少了很多矛盾，对吧？
2: 那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就是认识到这个问题所在，你会问到。但如果说的有点远，
1: 说
2: 就如果你再回到，就是还是一样的，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
1: 你说如果以后他成家了干啥？
2: 不是，就是现在三年之后，然后再回到三年前再来发生一下这样的事情。
1: 我懂你意思，你就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此时此刻的心境
2: 你很会总结，你很会总结。就是另外我们还刚说这个没有办法去承接孩子的情绪，就是你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无条件接受咱们就是我们的这种情绪发泄，但是呢，孩子是比如说遇到什么困难哭啊什么的，
1: 他咋办？
2: 你不去接受他的这种情绪的一种发泄，你就会就是怒斥他，你会问他，你这有什么好哭的啊？你个男孩子什么什么掉眼泪不能
1: 就知道？
2: 对，有些家长可能会这样，那换一种方式去沟通嘛，先问问他遇到什么事儿啊，对吧？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啊？我觉得不要去逼着孩子，我觉得这样孩子也没有一个出口，他可能解决的方式方法很少，可能更多的比如说通过哭或者跟父母来就是表现这样一个脆弱的一面，对吧？所以作为父母是他最亲近的人，要有更多的一种方式去交流，把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让他说出来，
1: 这是情绪层面。还有一种行为模式，对吧？行为上面的，比如说有的家长把孩子当工具，边界感严重缺失，喜欢看手机啊日记啊，就觉得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就不允许孩子独立，本质是害怕被孩子抛弃。其实我说实话，各位家长，如果我知道大家都有这种八卦的心啊，就有时候孩子发生什么事你想了解，你看，你要有技术的看，你不能让他知道你看了，对吧？你这个留下蛛丝马迹也不合适，要么你就选择不干，对吧？
2: 好奇心嘛，好奇孩子吗？
1: 我好奇，
2: 好奇。
1: 对，我也看，但我家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看过，也不知道我知道什么事儿。
2: 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人可能想知道，李健分享一下。
1: 不分享，向我请教可以。
2: 请教不分享，这天哪，太可怕了。然后还有就是说那个叫什么，要求孩子诚实，但是呢自己有时候可能也会撒谎。
1: 我感觉不是诚实是自己撒谎，是你需要孩子允诺，他允诺就啊，我比如说考试啊，或者我几点完成做，但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做到自己答应他的事情啊，有可能没完成。就很多家长，因为我们知道啊，你会用什么啊，工作忙呀，应酬多呀，对，杂事多啊这种，但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话从你嘴巴里面说出来之后啊，我就是一定要完成它，不完成的话真的很丢面子。
2: 下次孩子真的，他虽然有的时候没说，
1: 他记得可牢了。
2: 对，他在没有特定情况下，他不会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
1: 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家一个月前他知道，就明天后天要上蜘蛛侠，你当时也许啊就在忙工作，说好的好的，到时候带你去看。你也许没有订票，你真的忘了这件事儿。但你之前说的那句话是好的好的，带你去看。你现在如果又没有订票，是不是又感觉自己好像
2: 没有兑现承诺
1: 了嘛？
2: 对，
1: 就那种感觉。所以。敬你这点特别厉害，早早的就买了预售。
2: 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记忆力啊，我都用备忘录提醒，然后各种去提醒我闹钟啊。
1: 要戴老花镜吗？现在？
2: 不，那倒没有，也很庆幸视力很好，就会用笔记下，或者说提醒自己，有些答应孩子的事情一定要做到的，因为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一个镜子，在照你看到孩子，
1: 对，
2: 其实也是展现自己的另一面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对这。这个笔和本子我们马上要拿出来了，
2: 是的，
1: 也稍后我们要有请是汇众名车的高级评估师陈庆成老师要上线了，和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的那些事儿。
3: 充电一刻钟，
4: 国网和 合肥宫电公司温。

0: 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温度的度，笔画不多，组词不少，比如度假、度量衡、度日、度数、度夏、风度、热度、态度、限度、制度等。度是它的第一种读音，第二种读音是什么呢？夺，意思是推测、估计，如揣度，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衡量自己的品德是否能够服人，估计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胜任，叫夺得量力。提醒朋友们，揣度、忖度、猜度，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审时度势，这些词语中的夺都不能读成度。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们到无人岛旅行啊，再次回来了。那我们在这里预告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获证名车啊，陈青老师有可能是在这个忙碌当中，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呢没有联系上陈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二手车那些事儿。
1: 对，
0: 这样我们就涉嫌到明天啊，这样也没关系，因为基本上大家呢给一个缓冲期，大家在听到每一天这个车的同时呢，也知道啊，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车型，也可以将你需要这个车型也发布过来给我们，帮您问问。
1: 对，我们在今天的时间节目之后，我们把这个汇总一下，
0: 哎，
1: 对吧？可以在后期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回复啊，对吧？总结。
0: 对，是的，有关于什么养车、用车、货车、二手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或困惑，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合肥新闻广播找找我们，艾特我们，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再次感谢各位的聆听，明天上午8点钟我们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道传染病防控，加强虫媒传染病防控，加强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加强人畜共患病防控，加强疫苗可预防疾病防控，加强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公共采购市场在法治化、数字化、绿色化、国际化、生态化五大维度建设取得系统性突破，结构优化态势明显。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27号，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的第八次触发熔断机制。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来聊一聊杂交水稻。黑龙平先生的杂交水稻让咱们中国人端稳了饭碗，但是大家知道吗？目前大面积应用的三系法和两系法杂交水稻都是无法留种再用的。那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次育种永久躺赢，元老的终极梦想终于成真了。就在7月21号，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建研究员团队发布了克隆效率稳定超99%，结实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实现了一次杂交代代可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系法的杂交水稻。
5: 因后代遗传分离，三系法和两系法每年都需重新制种，成本是常规水稻的10倍以上。早在1986年，袁隆平院士就提出了从三系法到两系法，最终到一系法的战略构想。

0: 戏法就是通过无融合生殖，让杂交作物自我繁殖，产生克隆种子，从而固定杂种优势。简单来说，就是一粒杂交种子即可实现杂交水稻的持续利用，无需每年重新制种。
1: 2017年，王科建团队获得首颗杂交稻克隆种子，但彼时克隆效率仅5%左右，结实率也大幅下降。经过多年持续攻关，团队成功挖掘出水稻内源基因，并命名为华须。这种基因能高效诱导孤雌生殖，产生单倍体后代。结合克隆配子策略，所创制的多个无融合生殖株系均实现超99%的克隆效率，且产量与正常水平持平。这一成果标志着一系法最核心的科学障碍已被扫清，为全球粮食安全提供新的技术支撑。
2: 袁老先生40年前的梦，咱们这届科学家总算给他圆上了。其实有的时候会感慨，科研之路一路走过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不过啊，未来我们还是充满希望的。你看，我们有了 AI 的加持，相信从科学的构想再到落地实现，肯定用不了这么久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工具变成队友 AI 解锁自主科研的新技能。最近浙江大学发布了求是引擎，可为重大原创发现和跨学科创新提供新的动力。
1: 传统大模型需要人一步步下达任务，本质上是个高级工具，而求是引擎不一样，只需给出研究方向，它就能像科研人员一样拆解问题、规划路径、调用工具，在不断尝试、失败、修正后，最终发现原创科研成果。为此，系统内部有多个智能体协同工作，有的负责规划，有的负责执行，高度贴合真实科研团队的工作方式。目前，该系统已在物理学、光学、数学等方向开展验证。在一项光学实验中，求是引擎连续自主研究10几个小时，发现多项原创科研成果。而同样一项任务，人工推进通常需要数周到数月时间。近日，求是引擎在国际权威的多学科自主科研能力评测基准中位列总榜第一。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呢，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浙大发布的求是引擎，为原创和跨科学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那么其实呢，随着科技的进步，在我们的身边很多的不可能都已经成为了现实。你比如说患者重见光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货硬核拿捏视觉修复。最近在杭州有一家公司完成了全国首例高分辨率视觉脑机接口临床实验，一起来关注一下。
2: 这是真正的 AI。
3: 因视网膜色素变性失明近20年的玲玲，在术后开机第二天就能清晰识别出屏幕上的字母。这项突破的核心是一枚3毫米见方的微型植入芯片。手术将芯片贴附在患者眼底黄斑区，外置眼镜实时采集画面，通过无线传输转化为神经信号，直达大脑视觉皮层，为受损眼球搭建起全新视觉通路，可让患者恢复 0.1 至 0.5 的视力水平，实现识别人脸、阅读文字。产品预计2028年拿证上市，定价仅10至15万元，而海外同类设备售价超20万美金，差价约100万元。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最近，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该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记者从南开大学了解到，该校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徐文涛教授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仿生听觉神经接口，为传统人工耳蜗外的听觉重建提供了全新的电子替代修复技术新路径。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材料》上。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记者从工信部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产 AI 化解美国人工智能的失控危机。在很多的科幻电影当中，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像《终结者》当中，人工智能失控攻击了人类，很多人都有印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这样的场景居然真的在美国上演了，而且救场的还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咱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 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发现系统遭入侵。与以往不同，这次入侵由一个人工智能体自主驱动，一个周末执行了超17000次操作。于是 Hugging Face 向美国顶尖闭源大模型求助，但被拒绝，因为这些闭源大模型的安全机制过于严苛，无法区分受害者和作案者，所以选择了一刀切。紧急关头， Hugging Face 选择了中国企业智谱 AI 开发的 GLM 5.2 大模型，成功化解危机。那么入侵的智能体是什么来头呢？直到当地时间7月21日，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披露，肇事者是自家大模型。事发时，公司在内网对两款顶尖大模型进行测试，其中一款为拿到更高分数，竟自行获取互联网权限，入侵了 Hugging Face 后台。OpenAI 称此为前所未有的网络安全事件。
0: 看看我们中国的科技还是太厉害了，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6年度第一批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名单中，合肥企业贡献了47项，约占全省总量的58%。其中，合肥引力波质谱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其三重四极杆串联质谱仪 MS8000 项目被评定为国内先进等级。昨天，记者从安徽省发改委省汽车办了解到，1到6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为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均居全国第一。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经济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北京时间昨天，在

0: 亲。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前往该省查看灾情。法国气象部门表示，自28号起，法国将迎来新一轮热浪。法国西南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再度突破40摄氏度，温度持续上升和湿度降低将给灭火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打出保供组合拳，精准调峰，守护万家清凉；
2: 手机掌控天控平台，合肥探索卫星运维新模式；
3: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专题报道，安徽首个早经稻品种在合肥完成规模化测产验收；
2: 合肥一企业方案入选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
3: 暑期带娃不用愁，全龄段放心托服务上新。
2: 2026年合肥市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开赛。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记者刘慧报道，入伏以来，合肥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迎风度夏，电力保供进入最关键的攻坚期。作为安徽省首座正式投入商业运行的天然气调峰电厂，合肥皖能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紧扣安全生产主线，从精细化运行管理、全方位设备巡视到高效应急处置，打出了一套保供组合拳。公司充分发挥燃气机组启停快、调峰灵活的优势，全力以赴配合电网，打好这场迎风度夏攻坚战。合肥皖能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疾控室是全厂的神经中枢，电子大屏上机组功率、燃机负荷、气机转速等参数实时滚动更新，监盘人员紧盯屏幕，鼠标轻点之间完成机组启动的各项操作指令。迎风度夏期间，该公司打破常规班次，全体人员24小时轮流在岗，现场巡检人员按照既定的路线穿梭于厂区间，对主变、高场变、升压站及继电保护室等关键设备进行把脉问诊，确保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合肥皖能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两台450兆瓦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具有启停快速、环保高效的特点，二氧化硫颗粒物近零排放，单位发电量碳排放不到煤电机组的一半。迎风度夏期间，该公司主动加强与省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的联系，严格执行电网调度指令，两台发电机组从启动到满负荷运转仅需1小时左右，能够快速响应电网调峰的需求。据预测，今年迎风度夏期间，长峰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达到163万千瓦，极端情况下将冲高至177万千瓦。面对严峻考验，该县正通过加快推进度夏重点项目落实，强化高峰时段电网运行监测，及时优化调整电网运行方式，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等措施，全力保障电网可靠供应。
2: 记者楚刚报道。把卫星管理装进口袋，用手机实时掌握数百公里高空卫星的动态，这不是科幻，而是创新合肥的有效探索。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太空资产管理平台天控，正在让卫星管理从测控大厅走向移动端。作为商业航天智能运维的新模式，天控目前已服务管理超过400颗卫星。提到卫星管理，很多人想到的是测控大厅里布满屏幕，工程师24小时值守的场景。但在星图测控，工程师打开手机，天控平台随即展开，卫星当前状态、健康指标、轨道信息、任务进度一目了然。从卫星到手机，中间是一条跨越天地的数据链路。一颗卫星绕地运行时，需要不同区域测控站接力获取数据。卫星信号需经地面站接收、解调、解析、入库，再由平台统一处理。为保证实时性，团队优化了数据处理流程，让接收、解析、展示尽可能并行。同时，平台加入了设备授权、身份验证、权限管理三级安全机制。平台还利用手机陀螺仪帮助用户感知过境卫星大致方向。面对日益增多的在轨卫星， AI 正成为新工具。天控平台通过分析历史运行数据，帮助工程师发

0: 现异常趋势。当多个数据维度同时变化时， AI 能识别出潜在关联，在参数超阈值前发出预警。目前天控平台已服务管理超过400颗卫星，未来天控还将向
1: 文章活动中，博士研究生们先后参观了杨振宁故居和董莹初纪念馆，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和实物展陈，深入了解两位杰出人物的成长历程与家国情怀，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感悟初心使命。大家还前往墨兰社区慰问当地留守儿童，并结合自身求学经历与孩子们交流谈心。在合肥八中教育集团名传高级中学举行的学习交流分享会上，博士研究生们不仅为高中阶段的学子打开了视野，点燃了梦想，也让他们在分享中梳理了自己的成长路径，强化了社会责任意识。暑期以来，肥西县已先后承接了来自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20所高校的41支社会实践团队，参与活动的高校学子约500人，校地协同育人正持续走深走实。
0: 日前，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开幕。在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论坛上，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6正式发布。由合肥磐石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睡虎地简读数字展成功入选展示利用方向优秀案例。这份由合肥企业参与规划建设并运营的数字答卷向世界展示了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中的创新实践。走进湖北云梦睡虎地绿法馆，676枚勤俭绿文不再只是展柜里沉默的展品，借助自理乾坤勤俭绿文互动查询，六尺为界勤怠行则体感交互，学到案法律案例透明屏互动等数字展陈手段，勤律的严谨体系与治理智慧得以生动呈现。另一侧的人物馆，叙事从绿条转向人，聚焦勤力喜、戍卒黑夫与精等小人物，结合日书勤俭中关于日常生活与占卜术数的记载，通过他从关中来数字投影沙盘、烽火家书复合数字展陈、喜事满天星天地联动交互等展项，勾勒出风云变幻时代的大秦众生相，重现千年前的市井烟火与家国情怀，让历史人物真正活起来。从互动查询到沉浸式沙盘，这些数字体验的背后凝聚着磐石科技在文博数字化领域多年的探索与积累。2023年，磐石科技被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科文旅融合创新领航企业，磐石科技致力于提供科技文化内容体验的一站式解决方案，目前已形成场馆规划、内容设计、展品研制、布展施工、场馆运营和场景赋能六位一体的全流程自主服务模式。依托这一全流程模式，磐石科技已为国内外超过350家科技文化类场馆提供服务，其中包括中国科学技术馆、安徽省科技馆新馆等科普场馆。在深耕科普场馆的同时，磐石科技在文博领域同样持续发力，先后承接并落地一批标杆性文博场馆项目。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7月25号，庐江县北围村的百亩藻茎示范田完成测产验收，双季藻茎的新品种中科发藻茎23，平均亩产612.78公斤，最高地块达626.98公斤。这是我省首次完成藻茎到百亩规模化示范收获，为藻茎到推广提供了生产验证。庐江县位于双季稻种植区域的北缘，春季低温连阴雨天气时有发生，藻稻一旦成熟期推迟，便会压缩晚稻播种时间。长期以来，当地藻稻生产以鲜稻品种为主，鲜稻虽然生育期短，适合抢农时，但部分品种在米质和食味品质方面存在提升的空间，部分稻谷主要用于储备和加工领域。去年，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安徽农业大学等单位共建粮油作物试验基地，中科发藻茎23在基地内开展示范种植。中科发藻茎23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团队培育，是安徽首个藻茎稻品种。面对今年春季当地阶段性低温寡照天气，该品种仍保持较高的结实率，且播种期可比常规品种提前20天以上，有助于缓解双季稻间的插口压力。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中心主任陈慧哲实地查验示范田后表示，示范田整体表现达到预期，专家组现场查看后认为，示范片

0: 早稻生长整齐均衡，熟相较好，转色正常。高产的背后是品种与技术的协同支撑。此次示范同步应用了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水稻高产优质均衡群体理论与技术集成应用模式，通过精准基插、水肥调控等措施提高品种的田间表现。其中穗肥后移等技术增强了植株抗逆能力。目前团队正将技术细化为操作清晰的明白纸，以便农户学得会用得上。庐江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吴晨阳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两种示范规模种植与精深加工的有效衔接。安徽双季早稻面积约250万亩，近年来安徽持续推进种业振兴行动，不断完善种植资源保护、育种创新、企业培育和基地建设体系。目前安徽稻种出口量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玉凡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二，农作物种子年销售额居全国第三，为新品种推广应用提供了产业基础。
1: 近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现场展演在上海浦东新区圆满收官。其中，安徽省共有2个个人项目、3个集体项目入围展演。本次我省参演剧目品类丰富，题材经典，囊括了京剧、黄梅戏、徽剧等剧种。参演队伍覆盖省内中小学、专业戏曲培训机构及文艺院团少儿梯队，是我省校园戏曲普及与社会化戏曲培育双向推进成果的集中呈现。参加展演的选手立足国家级展演平台，以戏会友，切磋技艺，有效拓宽了艺术视野，积累了舞台经验，彰显了江淮少年的文化底蕴与精神风貌。据了解，8月5号，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专业组现场展演将在河北省廊坊市启幕。由省剧协推选的3名专业组小选手成功入选，将代表我省征战全国专业赛场，展现安徽少儿戏曲专业培育水平。近年来，省文联、省剧协依托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等展演平台，厚植江淮戏曲传承根基，持续挖掘优质戏曲后备人才，常态化开展戏曲进校园、戏曲普及推广等工作。下一步将持续深耕少儿戏曲培育工作，引导广大青少年体悟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积极传承经典国粹，推动江淮戏曲艺术薪火永续，生生不息。
2: 宫殿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4: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7月24号到25号，第4届人工智能助推中小学英语学科创新发展研讨会在合肥启幕。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小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汇聚全国教育专家、教研员及一线教师1000多人，共同探讨人工智能与中小学英语教学的融合路径。据介绍，安徽省近年来在智慧学校建设、数字技术赋能课堂教学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 AI 与学科教学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作为已连续举办4届的全国性品牌学术交流活动，人工智能助推中小学英语学科创新发展研讨会已成为推动中小学英语学科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平台。下一步，合肥将积极探索人机协同教学新模式，以数字化手段赋能课堂变革，培育学生英语核心素养，持续发展教育新质生产力。
1: 记者周宗茂报道。暑期托管是关乎万千双职工家庭的民生实事，针对家长普遍面临的假期看护难、辅导难、成长空痛点，庐阳教育发展集团依托旗下7元一中心专业师资团队，打造托管教一体的暑期托管班，实现从有托可依到优质优托的全新进阶。 市民王琦的孩子在庐阳教育发展集团的荣牙托育综合成长中心上学。这个暑期，托育中心开办了暑托班。由于中心就开在合肥金融广场内，王琦每天上午将孩子送到托育中心后，就能直接去上班。下午下班时再顺路接孩子一起回家，通勤与带娃无缝衔接，非常方便。庐阳教育发展集团从2024年开始启动首期暑期托管服务，服务初期聚焦园内刚需，招生对象仅限集团各园区3到6岁在读幼儿，依托集团2所幼儿园开展托管服务。由于需求旺盛，从2025年开始，集团增加了托管点位，并将服务对象拓展至园内园外社区的3到6岁适龄幼儿。据统计，今年暑期服务儿童已超过1200人。面对家长越来越多样化的需求，今年庐阳教育发展集团在托管点位扩容、招生范围放开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服务年龄边界，服务对象延伸至1.5岁到12岁全年�龄段儿童，新增了3岁以下低龄托育托管与6岁以上小学生学龄托管服务，真正实现了托育、学前、学龄儿童的全覆盖。
0: 近日，由安徽省驻新疆援建指挥部主办、皮山县教育局承办的2026安徽援疆皮山县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走进合肥。在合肥市常怀新村小学，合肥学生与新疆的学生通过线上交流、互留联系方式、同台共舞等方式增进友谊。新疆学生还学习了书法、漆扇、剪纸等特色课程，感受安徽非遗文化。作为今年安徽援疆青少年融情标杆项目，本次研学立足思政铸魂、文化浸润、结对融情核心原则，打造实景研学课堂，组织皮山县1200名师生分27批次开展为期10天的西安、北京、安徽3地沉浸式研学，让各族青少年在实地探访中切身感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厚文化底蕴。
1: 7月25号到26号，2025到2026百宝力亚洲羽毛球精英巡回赛合肥站海选赛在包河区德仁综合体育馆举行，赛事吸引全国各地近800名羽毛球爱好者参赛。本次赛事由亚洲羽毛球联合会、中国羽毛球协会联合主办，专业规格高，覆盖面广，比赛分青少年组、成年社会组，覆盖多个年龄段。赛场上，小将灵动拼搏，成年选手沉稳竞技，展现了扎实的球技和良好的体育风貌。本次赛事为广大羽毛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经过激烈比拼，各组别优胜选手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并获得参与明星挑战赛的机会。
0: 7月26号下午，由市总工会、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体育局共同主办，市职工大学、市工人文化宫、各县市区级开发区总工会、市篮球运动协会承办2026合肥市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在安徽省体育馆盛大开幕。开幕式上，64支代表队身着各色队服依次亮相，公安民警、快递小哥、产业工人、人民教师，不同岗位的劳动者脱下工装，换上球衣，因共同的热爱汇聚于此。揭幕战在市公安代表队与河然华润代表队之间打响，下半场市公安队体能优势显现，多次抢断反击得手，最终以76-63获胜。赛场外同样精彩，工 BA 配套市集在省体育馆南广场同步开张，30家商户入驻，涵盖合肥老字号、非遗小吃、果蔬及手作展演，市民凭票根享立减优惠和免费游玩福利，主办方还设置多轮抽奖，送出健康礼包、文体消费年卡等1000余份奖品，篮球、美食、文化、福利融为一体，这里成为真正开放共享的城市客厅。据了解，该赛事将持续到9月中旬，每逢周末在合肥东西南北中5个赛区展开，64支队伍超800名选手轮番登场，持续点燃这座城市的夏日激情。
1: 7月25号，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拔河比赛在包河区合肥融创茂激情开赛，各县市区代表队齐聚商圈赛场，展开力量与意志的精彩角逐。本次比赛设甲组、乙组和混合组3个组别，覆盖18岁至60岁全年龄段参赛群体。比赛选址合肥融创茂这一城市核心商圈，将传统拔河项目搬进商业综合体，是合肥市积极践行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理念的生动实践。赛事引流，商圈聚流，为市民打造了体育加商业的融合消费新场景，让全民健身走进市民日常生活圈。
0: 7月25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天台音乐会在合肥新粮仓文化商业街区亮相，合肥市歌舞团。

0: 南将高雅艺术搬至户外露天天台，让音符与城市烟火交融碰撞，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听觉与视觉双重享受。作为市级国有文艺院团，合肥市歌舞团始终秉持艺术为民的初心，自去年起，该团便携手多方探索演艺加街区的创新模式，每周都有新鲜的文化内容轮番上演，通过高品质的演艺内容激活商业空间。合肥市歌舞团正努力将这里打造成合肥文商旅深度融合的典范样本。
1: 7月24号至25号，作为文化有礼全民畅享第12季合肥市文化惠民演出剧目，红色音乐剧闪闪的红星在包河凤凰剧院精彩上演。本次音乐剧大胆破壁革新，将流行、摇滚、说唱等年轻化音乐语言融入舞台，与传统经典唱段交织融合，以全新艺术表达重塑家喻户晓的红色故事，让红色精神与当代青年同频共振。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我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本周其他时间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7月31号起气温升高，最高气温34到35度。
1: 作为合肥南北向交通大动脉，蒙城北路升级的脚步在加快。目前蒙城北路五湖大道到青阳路工程正在有序实施，项目全长约 16.565 公里。作为区域重点交通工程，该工程承载着完善路网、畅通出行的重要作用。该项目采用地面快速与节点立交方案，全线主线不设红绿灯，规划建设7座桥梁。
0: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联合主办，合肥市图书馆、合肥公共图书馆联盟承办的诗词联世界风雅颂古今合肥市第9届家庭古诗词知识大赛举行，近600组家庭同台竞技，最终选拔出12组家庭晋级决赛。比赛全方位展现了合肥家庭的书香家风与文化底蕴。自2018年创办以来，家庭古诗词大赛累计吸引超过4000组家庭参与，已成长为合肥标志性全民阅读文化 IP。
1: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的公示，其中合肥市庐阳区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名单。合肥市168中学、合肥市第46中学、合肥市翠庭园小学、合肥市马岗实验小学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名单。
0: 记者从安徽省汽车办了解到，今年以来，安徽汽车产业发展向新向优，稳中有进。一到六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均居全国第一。
1: 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077.4亿元，同比增长17.9%。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0443.2亿元，增长24.7%。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873.2亿元，增长2.6%。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655.6亿元，增长13.0%。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围绕赛事、演艺、展会等活动定制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445列。从卖车票到卖产品、卖服务，一张小小的火车票正在串起文旅消费新场景，拓宽服务消费新空间。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市长监管局联合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商务局等10多个部门日前发布联合提示，聚焦预付式消费风险防控，明确经营者履约要求，划定违法犯罪红线，倡议商家入驻，市民优先选用合规预付资金托管平台，筑牢预付资金安全防线。近日，安徽省江淮粮仓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合肥正式揭牌。仪式现场，安徽省江淮粮他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还和7家金融机构现场签约，为4家省内粮油企业进行授信，累计授信金额2300万元。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除霉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6大任务。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1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在27号的内阁会议结束后向媒体透露，本次会议审议并批准财政部提交议案，将现行7%的增值税优惠税率实施期限再延长1年，以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促进国内消费。在法国和西班牙发生大规模山火后，欧盟27号通报调派近20架飞机和130多名消防员驰援法国和西班牙灭火。受高温、强风以及人为纵火等因素影响，每年夏天南欧、西欧等地时常发生山火，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年夏天由于热浪频频侵袭，法国和西班牙火情尤其严峻。北京时间7月27号，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为二零。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世界杯最佳进球由球迷投票产生，最佳进球第二名是乌兹别克斯坦前锋香穆罗多夫对阵民主刚果的小角度吊射，第三名是海地球员伊西多尔对阵摩洛哥的超级世界波。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公元2026年的7月28号，周二，与您在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二电波当中相遇，和朋友们拉家常，聊健康，戏人生。我是卢大姐袁莹，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通过 FM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电波直播送出的卢大姐拉家常。又到午间，与您一如既往相会。今天节目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各位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以及合肥这座城接下来要做的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关注夏日，已经进入中伏了，我们的身心健康如何在夏日得到更好的保护。在后半段1:40到2:00热线开通6350-9333，欢迎朋友们拨打热线沟通交流。这个夏天有点特殊，往常这个时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今年好似并未感觉如此之炎热，因为雨水厄尔尼诺同时存在，叫雨水高温同步。当然晚间的空调必须该开得开，我们不能节约，可能该运动稍微得运动，该喝水可能还得补水，不断的适应变化去改变，以变去应万变，我觉得这才是今后的宗旨。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担心的红霞已经在昨天下午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经很难确定环流中心，所以在昨天的14点钟对其停止编号。不过今天安徽仍多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

以北，安徽省的西部部分地区是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对来说，合肥其实并没有受太多影响。虽然此时此刻合肥上空云层比较厚，但是并未看到乌云。包括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合肥总会在晚间下一阵淅淅沥沥的小雨，但不会对出行造成影响。29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8月2号，安徽省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全省多云到晴天气为主。8月3号前后，安徽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全省多阵雨或雷雨。看到合肥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周二多云到晴天，西部阵雨或雷雨，一直到周日全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温度上32度、33度左右。当前红霞已经制变好，但是千万不要误以为强度下降，降雨能力就会同步衰退。红霞后的持续骤雨能力非常突出，即使是华南沿海、河北、云南都可能受到影响。有3只水汽补给为它续命，这3只水汽比如湖南洞庭湖是补给之一，而且湖南没有过多地形的损耗，所以红霞在湖南影响可能会持续。降雨可能会波及11个省份。预计这两天受红霞的残余环流和季风水汽输送影响，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云南可能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西北部、福建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正说的天气情况，可能不知不觉忽而入秋。虽然我们此时此刻在中伏，大暑小暑过完，8月7号就要立秋了，就在下周。有一种没缓过神儿，这夏天不是才开始吗？但是我们还是提醒朋友，立秋并不等于秋天。虽然立秋的秋字意味着暑气消退、凉意到来，但今年立秋还在中伏，我国大部分地区依旧暑热难消。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是根据气温划分的，连续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小于22度，且大于或等于10度，那就算入秋。但是我们众所周知，8月不可能低于22度啊。秋高气爽的天气可能在来的路上，但是还有一定的距离。时间就是如此之快，忽而惊吓，忽而又会怀念这个夏天。因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26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在2026的倒数第二个假日到来之时，中秋节很多朋友已经可以购买火车票了。9月25号到27号，中秋节放假3天。目前京沪高铁以及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从现在开始，中秋节的火车票就能提前预约了。这也是一个最新举措，我们在节目中说过，2026中秋假期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日历新鲜出炉。比如说7月27号，昨天可以买中秋节前一天9月24号火车票，也就是今天7月28号可以买中秋当天9月25号的火车票，7月29号可以买9月26号，7月30号可以购买9月27号回程火车票。这是国铁的最新举措，当然它主要针对的是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大概200多条沿线的涉及的城市，并不是全国统一。当然更多的就是为了解决这条线路上的人员比较密集，可能买票比较困难的状况。7月20号到8月9号，8月29号是过渡期，依次可以预约9月15号及以后车票，8月30号开始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旅客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精确预约或模糊预约两种方式，点开12306直接搜索。精确预约是可以提供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点击预约清单，查看预约列表，点击下一步填写预约单。在列表最下方没有找到合适的选择，可以试试模糊预约。旅客可以点击选择发到时间段、试行时长、席别等模糊席别，在填写预约单页面也可开启模糊预约。一笔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旅客选择确认好需求后点击提交预约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秩序，长按图标滑动调整优先秩序，那在前的肯定是优先的。
每个铁路12306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

个待兑现预约订单，点击提交就是预约成功。然后铁路12306 APP 首页可以进入预约购票的试点专区，点击我的预约单就能查询到您具体预约信息。铁路12306系统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呢，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这个就是我们的宽松度更广，对吧？大家的这个选择性更强。那当然这比较适合可能有出行计划和安排的朋友，如果您压根没有，那这种情况可能有点占用资源啊。所以我们说方便了更多有急需的朋友进行12306提前预约。

0: 伏之后，合肥的高温天正在继续，居民用电和燃气安全是特别重要。肥西县供电和燃气部门24小时在岗巡查检修，全力保障这个夏天居民生活无忧。
1: 面对入伏后持续高温天气，居民用电和燃气安全尤为重要。肥西县供电燃气部门人员24小时在岗巡查检修，全力保障居民生活无忧。
2: 下午3点多，肥西县供电部门组织人员对城关镇灯塔路变电站的4条10千伏线路开展综合检修。检修坚持检修不停电、施工少影响的服务原则，同步配备多台应急发电车，全程旁路保电，在不中断用户供电的前提下，完成老旧缺陷设备更换、线路紧固、隐患排查整治等消缺作业，全面提升线路承载能力，真正做到检修施工用户零感知。
3: 我们的工作人员凌晨1点就提前来到现场做准备，通过投入8辆低压发电车和1辆中压发电车进行不间断保供。此次作业将彻底完成设备消缺升级，为线路后续的安全稳定运行打下坚实基础，全力保障灯塔工业园周边居民在迎峰度夏期间的可靠用电。
2: 高温天气，燃气安全事故进入高发期。当前，河燃华润燃气正组织开展城镇燃气领域安全生产行动。下午3点，在位于肥西城关镇合肥河燃华润燃气北张门站，工人们对厂站内管道设施进行例行巡检，全面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
4: 通过日常巡检、专项排查等多种形式，强化隐患排查治理，重点强化燃气管道调压设施的监控管理，压实设备定期检测，通过人防、物防、技防等系列措施，强化生产运行管理，全力保障区域燃气平稳安全供应。
2: 该门站承担着川气东送天然气气源输配和合肥市区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功能，其中输配区管道天然气设计最大输配能力为每日240万方，可实现向高压、次高压和中压3种不同压力等级管网供气。储灌区建设有2座5000立方液化天然气储灌，配备4台增压气化泵，可实现500万方的调峰需求。

从7月26号到31号，在这个月剩余的时间段当中，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能源局、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联合开展2026年度的完美放电乐享收益活动。合肥总共有7个 V2G 的充换电放电站可以为车主提供服务。每天下午1点钟以后，就是从此至此刻到晚间24点，您可以在全省的36个公共 V2G 充换电厂参与返乡放电，车主受益，在放电结束的24小时内直接发放到您绑定 APP 账户。活动第一天，合肥市杨林路示范场站的参与度特别高，20多辆新能源车主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车桩连接以及反向放电操作。车主说啊，新能源车不仅代步出行、闲置停放，还能向电网返电获取收益，使用性特别高。那他的汽车可以充大概50度电，预留20%的电池保护容量，单次可向电网放电40度，扣除充电成本可获100元以上收益。本次活动覆盖淮南、亳州、滁州、宣城、芜湖、合肥地区的国家电网、杨林路示范站等7个站点提供服务，方便车主就近参与。补贴方面，全省公共场站统一补贴为每千瓦时2元，合肥公共场站可享受省市两级叠加补贴，补贴标准为4元每千瓦时。合肥已经有12户的居民安装私人的 V2G 充电桩，参与本次活动时是4元每千瓦时基础补贴，可以叠加0.7元的峰谷电差，综合叠加4.7元以上。那为了保障这个活动有序开展，合肥供电公司能源分公司在杨林路站就增派值守人员，全程引导车主操作，并设置设备异常问题。我们站内配备了电池反向放电检测装备，免费为参与的车主开展电池隐患排查和健康评估，也保障车主安心参与活动。根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合肥已建成超1000座有序充电场站，37.06万根的充电桩，全面形成主城区2000米、县区5000米便捷充电服务圈，累计落地19个 V2G 示范项目，189根双向充放电桩，总反向放电功率达5.71万千瓦。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60万辆，动力电池总容量超2500万千瓦时，形成一定规模的城市移动储能资源库。而这次的 V2G 反向放电不是第一次了，合肥已连续开展3次这样的活动，累计4871辆次新能源汽车车主参与，总共放电7.4万千瓦时。面对夏季的高温大负荷，他们将常态化开展规模化的车网互动，持续挖掘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储能资源。今年迎峰度假，相关活动呢可能会吸引超过8000辆车参与，累计放电会超50000千瓦时。通过精准调节电网的峰谷负荷，持续提升夏季电网保供能力。

0: 肥是一座新兴之城，合肥在全国格外耀眼。还有，合肥交上一份满意答卷，科技赋能加上场景的反哺，合肥解锁了三新试点消费进阶密码。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自2025年底入选国家级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以来，合肥紧扣科创之城特质，以科产赋能消费、场景反哺产业为主线，让创新链与消费链深度融合，一批有辨识度的消费新场景加速涌现，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消费升级之路。
2: 位于合肥市蜀山区新粮仓文化商业合集内的 HollyPay 年轻力剧场将运动、娱乐、零售相结合，利用 MR、VR 等技术打造数字体育新体验。项目先期投入超千万元，将运动能量释放站、青年文化发酵地、社群归属充电站集中在一个场域，给年轻群体提供了全新的消费场景。
3: 因为我是深圳人，我等于把这样的一个业态从一线的城市搬到了合肥这样的一个地方，结合了很多 LED 屏，做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新世代的乐园，所以我是觉得可以把更新、更好玩、更潮流的东西落到合肥来。
2: 老粮库、老电机厂、老水泥厂，这些曾经的城市工业遗存，在合肥手中成了最独特的。

继续回到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拉家常聊健康，许人生，我是袁莹，热线是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进入后半段的我们的生活百科，和您聊夏日身心健康。昨天正好有朋友跟我们说喝水的问题啊，我们说喝水这事儿特别简单哈、啊，就是人的本能，但是这水到底该怎么喝？夏天是不是水越多越好？或者该如何去喝？牛饮式还是小口慢喝式？闷热夏天出汗量变多，水分流失变快，大多数朋友夏天喝水量是比冬日或者其他三个季节要多的，因为容易口渴乏力甚至头晕缺水，不少人用大量的水来进行缓解，其实大量的水可能是副作用啊，所以我们会多次和反复的强调对于这个喝水的量大家控制好。现在的吨吨杯啊，包括一些国外进口品牌的水杯啊，我们慢慢多的朋友都在用啊，特别大的这个量啊，是不是每天就能把这一我都叫一大桶吧能喝完啊，好像能喝完大家觉得特别骄傲啊，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正常情况下汗液排出钾的比例不多，只有3%，但是高温天大量出汗，钾的排出量会明显变多，钠、氯这种电解质也会随汗液流失，只补充水分会加剧电解质的缺乏，容易引发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两种电解质的紊乱。你可以理解为溶质和溶液的关系，就是溶质放的少了，可是溶液变多，那不就越来越少的溶质和越来越多的溶液，对身体没有好处，缺乏电解质。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的早期症状是乏力和头晕，你看这跟中暑非常像，容易混淆。两者如果同时发生，尤其是大量出汗、食欲不振、腹泻、呕吐等情况影响，就更严重了。

我们来看这条新闻。最近在湖南长沙，外卖骑手小李因为急性肾损伤住院，而他的致病元凶就和喝水有关。他是外卖小哥嘛，每天顶着烈日送餐，为避免脱水，他在车上是备了2000毫升饮用水。从6月底，他发现自己全天几乎不想上厕所，日均排尿仅1到2次，尿量非常少。持续4天，他往当地医院就诊，被确定为急性肾损伤，万幸就诊及时，经规范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对症治疗，肾功能恢复正常。医生说，高温下大量出的汗水不仅是水，还有钠钾等电解质，如果只补白水不补电解质，会导致血液的粘度过度的被稀释，体内钠离子浓度过低，反而加重肾脏负担，严重的时候就是肾损伤。你看这个光喝水好像用处有，但并不是全部。我们心脏的跳动，神经肌肉的活动，呼吸，维持细胞的渗透压，体液的酸碱平衡，可能都需要钾离子共同参与。正常血清的钾浓度为每升啊，在3.5到5.5毫摩尔，低于3.5毫摩尔就叫低钾血症。低钾血症到底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啊？第一个就是疲劳，这人就是精力不行啊，体力又下降，还有肌肉无力，肌肉痉挛抽筋，其中肌肉无力是最早期的症状，包括心律失常，出现心慌心悸，甚至头晕眼花，胃肠道功能紊乱，食欲不振，恶心厌食，烦躁不安，思绪混乱，意识模糊，也会随着缺钾而出现。所以你看，很多朋友说我们要多补点含钾的食品，比如说蔬菜当中有含钾，包括水果。第二个叫低钠血症，夏天出汗多容易缺水，有些人口渴就会一次性大量的喝，这样非常容易导致稀释性低钠血症，进而增加心脏负荷。血钠的正常值是135到145毫升啊，这个摩尔每升之间，低于135摩尔每升就叫低钠血症。低钠的典型信号初期是头晕、头疼、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症状就是当血钠浓度过低，水分会进入脑细胞，甚至导致脑水肿，引发意识模糊、烦躁、抽搐、昏迷。你看这多严重啊！钠和钾在身体当中的含量不多，但是一分一毫微量元素全部都是真金白银，排第一的是钾，排第二那就是钠，所以都不能少。所以不要等到口渴出汗大汗之后再喝水，日常补水需要避免猛灌冰水，我们建议喝18度到45度的白开水，最好是凉白开，有助身体吸收利用，解渴效果更好。日常喝水呢，少量多次喝，每次喝150到200毫升，如果觉得不够解渴，3到5分钟可以再喝一点。不要猛灌水，水分快速进入身体，被胃肠道大量吸收，会使血液变稀，血容量增加，加重心脏肾脏负担，心肌耗氧会相应增加。这我们经常去讲啊，就是不要认为我水灌得太多，哎，我这个就不会中暑。我记得有一年是哪里啊，高温高热哈，一个带团的导游啊，喝了特别多的水，突然之间后来导致心脏猝死，就是因为这个大的水量对他的心脏造成了特别大的负担，有一种得不偿失的感觉。不仅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其实我们还能够提供一些健康好处，就是不是说只喝白水。从小到大我们被父母说喝白开水没有错，很好，但是夏天这个特殊时间我们真的不是喝白水那么简单，反而喝白水什么季节，春秋冬啊，喝白开水没有问题，而反而是夏天我们得来点味道。第一个就是茶水啊，我们讲的是淡塔茶水，比如说绿茶，淡茶的解渴效果非常好，它富含茶多酚、儿茶素、咖啡因、矿物质，不能泡得过浓，也不能睡前喝，否则影响睡眠。每次用3到5克干茶冲泡，2到4杯。甚至大麦茶、玫瑰花茶等香味更浓，能促人们多喝一点，从而摄入更多水分，也没有问题。你看现在夏天很多这个大家怕喝烫的嘛，就冷泡茶卖的也不错啊。我们讲看看配料表啊，就不要添加太多香精啊，我们就喝茶的这个本身啊，用这个温水啊，甚至是这个常温的水、冷水能直接冲泡也没有问题。第二是天然的果味水，比如柠檬水、百香果水，但注意两个字，天然。

水有一定量的柠檬酸、苹果酸、柠檬精油、橙皮苷等保健成分，可以刺激胃酸分泌，促进消化。百香果含水量达73%，维生素 C 含量100克有30毫克，膳食纤维量很丰富，10克，这个每100克当中，有效预防改善便秘，促进肠道健康。一天可以喝1到2杯，大概200到500毫升，但是尽量不加任何的糖啊，我们喝的就是纯的。第三是低糖的羹汤类，比如绿豆汤、银耳羹，这种不仅能补水，还能提供营养。比如绿豆汤，绿豆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多酚、钾含量比较高，100克当中含787毫克，有助补充我们刚才说的少的那个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有利于利水消肿、缓解疲劳、清热去暑的作用。这两天大家在讨论这个北方绿豆汤和南方绿豆汤的区别。北方绿豆汤红色的，南方是绿的啊，这包括水质问题，甚至包括烹煮时间长短啊。绿的绿豆汤相对来讲是烹煮时间短，而红色绿豆汤是烹煮时间过长。不管怎样啊，我们说能起到效果。

0: 电话呢？
1: 那就那很明显是吧？是吧？好深。

0: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北部有短时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0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晚间的17:1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881晚高峰，我是袁来。
1: 各位好，我是何方。
0: 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团队研发的新一代高吸能合金，凭借其优异的强韧性和吸能特性，已经成功应用于嫦娥、天问以及孟州飞船等重大航天任务。合肥科学岛研发的嫦娥钢护航大国重器。
2: 在日前揭晓的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名单中，一项面向国家重大航天工程需求的新材料成果格外引人注目。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团队研发的新一代高吸能合金，凭借其优异的强韧性和吸能特性，已成功应用于嫦娥、天问及孟州飞船等重大航天任务。
3: 走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室，一块块看似普通的合金材料正接受着极端环境测试。这就是新一代高吸能合金嫦娥钢。这种合金拥有独特的微观结构，能够在承受巨大冲击时通过自身大幅变形来吸收能量，从而像安全气囊一样保护探测器核心部件安然无恙。

0: 更难得的是，它可以在零下180摄氏度的极寒和超过300摄氏度的高温下，依然保持性能稳定，不脆化，不软化。
1: 我们研发的新一代高性能合金可以在拉伸超过100%的范围内大量吸收能量，它相当于一个牺牲自我完成任务的卫士，通过自身的塑性变形把充气能量耗散掉，从而保护着陆器上的精密仪器不受损伤。从嫦娥三号到天问一号，再到现在的在研项目关键部件，都有它的身影。
0: 从跟跑到领跑，团队不仅攻克了材料制备的卡脖子难题，还建立了从成分设计到工程化应用的全链条自主技术体系。此次荣获安徽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是对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原始创新的肯定。
2: 我们团队呢，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攻克什么。这项成果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优化材料性能，拓展在民用高端装备领域的应用。
0: 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安徽省合肥市持续优化的创新生态和日益完善的青年科技人才支持体系，正让越来越多像这样的硬核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工程。
1: 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强调，要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基础研究、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信心。我们会继续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持续自主创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3: 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机器人飞镖零部件定制化程度高，研发打样批量小，传统代工厂大多是不愿意承接这些小的订单的，所以说科研成果枪枪是卡在造不出来这道坎上。从单件试样到整机的训练，合肥建起了机器人精密制造的共享车间。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连接这两个世界的桥梁正是精密制造能力。机器人飞镖零部件定制化程度高，研发打样批量小，传统代工厂大多不愿承接小订单，科研成果常常卡在造不出来这道坎上。如今在合肥，一座面向全国承接一站式精密制造的定制工厂打破了这一瓶颈。在合肥市智能机器人公共服务平台精加工中心车间内，一排排数控机床正高速运转，金属切削的蓝光与焊接的火花交替闪烁。这里主打的是样机打样、快速迭代、方案优化等飞镖服务，承接单件试样、样机调试等小订单需求。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吴洪庆团队研发的高压流动反应器，能在超高温、超高压下稳定运行，对材料和工艺要求极为严苛。经过对比后，他们选择在这里完成全套研发总装。
5: 它的材料都需要特定来制作，然后这个加工厂可以带给我们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我们以前造一台实验设备可能得一年多，但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缩短到一两个月就可以造出来，节省我们非常多时间。
6: 他们对于理论方面的这个水平非常高，但是的话像一些耐超高温什么这些具体的材料他们可能就不太懂，然后还有一些加工工艺就不太懂，然后他们在这做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些经验，相当于我们一边做一边帮他修改，然后他在一边在做实验，然后一边总装。
4: 深圳市格子机器人有限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人工智能算法应用。这样一家扎根深圳的机器人企业，过去一直依赖本地高度细分的加工市场，一次偶然的跨省尝试让他们有了新的选择。
6: 我们目前加工的零件就是在机器人行业的话基本上全部都有，就是小的话像上面的一些连接螺丝，然后大一点的话像机器人的外壳。比较急的客户的话，一般我们可能半天一天就可以完成啊，正常交付的话大概就是两三天。
4: 从一台实验设备到一台人形机器人，量级完全不同。前者单件研制，追求极限性能验证，后者涉及数十上百个飞镖零部件的协同配合，考验复杂系统集成制造能力。而合肥这座工厂不但加工精度达到顶尖水平，150毫米行程内误差不足1微米，而且还统筹了全部工序，从单件试样到小批量试制全流程打通。
7: 他会从加工的角度和未来量产的角度给我们提一些建议，让我们这边的话及早的去规避未来量产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改模也好啊，或者说整个生产效率啊、良率啊，到一个好的一个这个解决嘛。
4: 完成总装测试合格的整机，可以直接进入1:1复刻真实场景的训练平台进行数据采集与预训练，打通研发、加工、检测、训练、迭代的产业服务闭环。
8: 加工平台主要是为了降低我们产业创新的门槛，让研发团队不用再耗费大量的时间或者说是资金在找工厂和改零件上，而是能够更加专心地攻坚我们机器人核心技术的研发。
4: 一座工厂让图纸变成实物，一套闭环让创新不再锻炼。合肥以精密制造为支点，撬动的是人工智能从数字走向物理的最后一公里。面向全国承接订单，不问大小，不论缓急，这里只做一件事，把图纸变成现实。这正是合肥落实中央关于人工智能发展部署的扎实一步，也是推动未来产业从蓝图走向实景的关键落子。
8: 我们将聚焦零部件生产加工、场景训练、产品测试、竞技赛事、场景示范，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力争培育一批技术领先、自主可控、竞争力强的头部企业，打造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一流产业集群。
9: 情侣之间产生嫉妒情绪，俗话叫做吃醋。据传这个典故出自唐朝的宫廷里，唐太宗为了笼络人心，要为当朝宰相房玄龄纳妾，但房夫人横加干涉，就是不让。太宗大怒，让他必须在喝毒酒和纳小妾之间二选一。没想到房夫人确有几分刚烈，宁愿一死也不在皇帝面前低头，于是端起那杯毒酒一饮而尽。当房夫人含泪喝完后，才发现杯中不是毒酒，而是带有甜酸香味的浓醋，从此便把嫉妒和吃醋融合起来。本来这个典故也只是传说，并没有多少文字记载，可是著名文学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31回中又把嫉妒与醋意连在了一起。原文是这样写的，袭人听了这话，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说我们，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经曹先生这么一写，词海中对醋的含义又加上一条，因嫉妒而感到心酸，吃醋被引申为嫉妒，也就由此而来。吃醋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恋爱或婚姻中，如果两人彼此视而不见，一点醋都不吃，爱情也就淡而无味了。偶尔吃一回醋，说不定就能给琐碎的生活吃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但是醋劲大了，未免就过犹不及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4: 宫殿一刻钟，
10: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宫殿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

0: 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八八一晚高峰。
1: 欢迎回到八八一晚高峰。四位 AI 助手上岗会是什么样的场景？他们又是如何助力高校办成一件事的？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报道，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2: 合肥政务服务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今年6月，市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全面落地应用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审批智能体，以数字技术赋能政务效能升级，优化办事体验。
3: 蒋荣刚是合肥市晨阳运输有限公司的业务负责人。7月23号上午，他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在交通运输综合窗口为客户代办车辆年审等多项业务。据了解，由于公司里的车辆多，业务忙，因此他需要多次来窗口办事，也切实体会到服务效率的不断提高。
4: 主要是到这儿来办那个年审业务，带的有10来台车，过去呢带半个小时左右，讲10来车办半个小时，现在呢有10几分钟就能结束了。
3: 办事综合效率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明、安安、郑国、阿泰四位功能各异的 AI 智能助手的上岗。他们以桌面伴随式辅助模式覆盖核验、录入、制表、风控全流程，实现了交通政务从原始人工向智能秒办的跨越。
5: 四位这个数字智能助手上线之后呢，它可以帮我们多系统的、跨系统的核验，然后呢还能帮我们抓取相关的数据，形成智能填报，把我们这个平均每件办件时长缩短到5分钟，然后呢还能帮我们进行一些合规性的风险排查，这样呢就能把我们工作人员从原来这个机械性重复性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我们提升服务质效方面。
3: 据了解，交通运输综合窗口年办件量约为23万件，日均8-9百件。自从 AI 智能助手全面投用以来，部分高频业务办理效率大幅提升，高峰期整体办件效率提升超40%，不仅大幅减轻了窗口工作人员的重复工作量，也让政务服务工作更加高效精准。
5: 下一步呢，我们肯定还依托这个人工智能助手，不断地拓展我们这个应用场景，让我们这个工作效率啊更加提升，也给老百姓的服务体验带来更好的这个提高。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撼。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

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哎，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地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竞技体育储备后备人才，更为孩子们的全面健康成长和终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今年第40年，主要是为所有的运动员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为教练员们展示他们交流切磋的这种技艺，让更多的小运动员在相互交流比赛中间提高成绩，为安徽省乒乓球运动培养更多后备人才。
2: 庐阳区承担本次赛事承办保障工作，早在今年4月，该区以高标准完成该赛事中学组相关保障任务。本次小学组赛事期间，当地将配齐优质场地设施，落实细致后勤服务，全力保障赛事有序开展。
3: 长长的暑假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开始开展社会实践的好时机。在巢湖市同阳镇中里村，3所大学的同学们为村内老人和青少年送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行走的思政课，以研学感悟乡村振兴的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思想文化建设。
4: 暑假里，安徽三联学院、巢湖学院、合肥工业大学三支高校的宣讲小分队来到巢湖市中里村巢湖民歌展示馆，面向村里老人和青少年群体开启3段式主题思政课堂。首先，小分队成员在红色朗诵开国大典的声音中回望革命峥嵘岁月，配合红色宣讲，追忆革命先烈舍身报国的家国情怀，并讲述时代楷模扎根大山、奉献基层的感人故事。通过活动，队员们也在实践中进一步树立了懂奉献、敢担当、回馈社会的意识。
5: 我觉得呢，作为一名大学生啊，现在你要做好的事情就是去讲好我们故事，去传递给身边的这些人啊。当你去真正的去完成你的学业之后呢，就可以，我自己就可以去参军报国。
4: 这场行走的思政课还系统梳理了14、15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大发展成果，拓宽了乡村青少年视野。大家还一起合唱歌曲《奉献》，在悠扬歌声中升华思政主题。
6: 以行走的思政课形式，走进乡村。团队循着红色历史脱贫榜样、红色基层服务的脉络，在乡村开展沉浸式宣讲。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学子在本次实践中能够磨砺初心，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传递青春力量。
4: 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局限，把思政课堂搬到乡村一线，将理论宣讲转化为青少年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文艺表演与情景讲述，丰富乡村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也让青年学子在

0: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最近啊，网上有一条饮料店主吐槽碳酸饮料堆满货架卖不动的短视频火了。今年夏天呢，饮料柜里的主角真的要换了吗？记者走访合肥多家商超和便利店，发现曾经霸占半壁江山的碳酸饮料确实在退烧，而主打药食同源的养生水、无糖茶饮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新宠。
1: 这么热的天，往年这种碳酸饮料库库里面，今年是一瓶都卖不出去。
2: 在某个线上短视频平台，多名店主吐槽可乐雪碧堆满货架卖不动。其实线上吐槽并非个例，走进合肥各大商超，饮料区主角已从可乐雪碧悄然换成红豆薏米水、玉米须茶、无糖茶饮，零糖零卡，配料表干净，成了最醒目的卖点。
3: 碳酸饮料占比的话，大概在35%左右。今年呢，草本饮料呢首次出现了一个增长，占比呢大概在32%左右。而我们的碳酸饮料呢有略微的下降，占比在28%。这个果汁饮料呢在20%。
2: 销量结构的此消彼长，直观反映出今夏饮品市场的新变化。为了迎合需求，锦和家福高新店今年就新增了68款茶饮。爆款单品的周销量能轻松突破1000瓶，补货率也从往年的1月1次提高到1周2-3次。
3: 像我们的红豆薏米水、陈皮山楂水，每周的话大概能卖2000瓶左右。东方树叶的销量基本上是独占鳌头，它的销量是最好的，一周的
4: 味道，然后比饮料健康。
2: 养生饮品精准抓住年轻消费群体的健康诉求，不同生活需求的消费者都能从中找到适配自己的饮品选择。
5: 以前我比较喜欢喝奶茶和果茶，因为我在减肥，而且这个比较健康又很方便，它的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就比较符合我的减肥的需求。
2: 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瓶装养生草本饮料，中医师则提醒消费者还是要理性看待，饮用还需多加留意。
6: 这些其实主要是属于风味饮料，它其实并不具有养生功效，因为它其中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啊，它的含量是极低的，就是远远达不到我们药用剂量的这个浓度，所以大多数只是一个心理安慰。
2: 医生提醒市民，选购饮品要学会看配料表，优先选择水、药食同源、食材排位靠前的饮品，理性看待各类无糖饮品，切勿长期大量饮用。
6: 其实我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零糖的一个概念，零糖指的是零蔗糖，但是会有其他的甜味剂啊。那天然植物中提取的，像那赤藓糖醇或者是甜叶糖苷，相对来讲就是它的口感会更好，然后不良反应会更少。老人、糖尿病患者、孕妇啊，因为是不太提倡长期大量饮用的。对于小朋友来讲，它也会引发这个龋齿风险，所以我们也不是建议把这种饮料当成水喝。
0: 说到饮料啊，我们再来提到这个大家都很爱喝的咖啡。一只便携咖啡杯成为了现在都市人清晨出门的标配单品，自带杯立减正是由商家促销演变成为了公众低碳生活的共识。从省钱小技巧到环保新自觉，从个体选择到城市风尚，自带杯不再是小众行为，而是折射社会文明、新消费理念和生活态度的鲜活载体。上海的清晨总是被咖啡香唤醒，一大早出门打咖啡总比点外卖有仪式感。刚来上海工作不久的小沈告诉记者，在上海静安区工作的白领小张也养成了这个习惯，每杯便宜5块钱，一周下来啊，就是一杯免费咖啡了。
7: 是啊，很多人觉得每天肯定要喝一杯啊，这毕竟是一个标配。
0: 对，
7: 所以说啊，省钱是消费者选择自带杯最直接的动力。目前呢，众多咖啡品�牌都为自带杯顾客提供2到8元不等的优惠，就是说你带杯子去了之后就可以立减了。在省钱之外，这笔账有更深的生态意义。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据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以及公众环

0: 环境研究中心调研数据显示，单次使用自带杯大约可以减少40克的碳排放，坚持每一天去使用的话，那么一年下来所累积的减碳量相当于您种下了一棵树。在采访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自带杯消费客群正在不断的扩大。有一家位于写字楼集中区域的咖啡店店员啊，给出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据，他们说我们门店每一天可以出售自带杯咖啡约有100杯呢。
1: 哇，环保简约可以循环，这正是当下年轻人追求的生活美学。在社交平台上，网友竞相晒杯子、晒环保打卡、晒减碳账单。那这场自带杯运动还从商家主导走向了消费者共创，网友们晒出了自带杯五花八门啊，高脚杯、陶瓷杯，还有保温壶。环保正在从严肃的说教变成一场有趣的生活实验。很多坚持自带杯的消费者呢，往往也会自带餐具，使用环保袋，拒绝过度包装的商品，点外卖时会主动勾选无需餐具，购物时优先选择简装产品，出行时更偏爱步行、骑行或者公共交通。小小的环保行为为相互串联构成了完整的绿色生活链条。
0: 所以说啊，在这种自带杯咖啡的这种热潮推动之下，可重复使用这种想法向着餐盒、甜品碗等更多的容器去延伸。一些烘焙门店主动为自带杯或者说是自带包装盒的顾客去提供小福的优惠，还有呢，就是部分快餐店推出了自带餐盒减免的一些活动，很多的咖啡品牌同样是顺势而为，及时跟进。除了支持自带杯以外，不少门店啊，通过增加搪瓷、陶瓷杯、优化回收体系、减少包装耗材等等，将环保理念融入服务的细节。数字平台则是成为了绿色生活的链接器，像美团、大众点评等这些主流生活服务 APP 也已开通了自带杯的搜索功能。
1: 过去呢，一次性杯具因为便捷廉价成为消费主流，大量纸杯、塑料杯被快速使用、快速丢弃。全球每年使用大约5000亿个一次性杯子，首尾相连可以往返月球85次，其中大量最终流入环境，并且碎裂成了微塑料，对水体、土壤乃至人体健康构成长远的威胁。环保机构摆脱束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倡导人呢，也是提议说，大家呢应该尽可能的使用我们的自带杯来保证这个环保和循环利用。正因如此啊，自带杯的价值才引人注目，每一次重复使用都是对资源的珍惜。由上海自带杯引发的绿色消费风潮正向全国迅速扩张。据美团平台数据显示呢，全国已经有超过17000家门店上线了自带杯标签，其中上海有2200多家，位居全国第一。
2: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5388-2222，包河区65388-3333，瑶海区65388-5555，庐阳区65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最后来说说美食，夏季正是吃海鲜的好季节，各种贝类海鲜呢都十分受顾客的喜爱，其中呢最令人垂涎的莫过于体型修长、味道鲜美的蛏子。无论是街边大排档的铁板蛏子，还是家常餐桌上的葱油蛏子，那诱人的风味和独特的口感呢都叫人直流口水啊。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啊，它不仅美味，营养也不赖，还是夏季减脂的神仙搭子。
0: 这种呢是一种双壳贝类的产品，广泛是分布于我国的南北沿海滩涂地区，同样是我国传统四大养殖贝类之一，这里就包括了像

0: 花蛤，还有牡蛎、蛏子，还有杆子，风味非常独特，肉质呢当然也很鲜美。夏季呢，我们知道是吃这个蛏子的好时节，因为这个时候味道是最鲜美的。蛏子当中呢是含有丰富的多糖，不仅能让蛏子口感很甜美，同样呢也能够增加风味的浓厚感。此外呢，在众多海产品当中，蛏子的营养价值也很突出，特别适合现代人追求健康饮食的需要。
1: 嗯，
0: 其实呢，说到对于减肥有益的肉类产品呢，很多人往往会想到像鸡胸肉，这我们都知道，因为它是低脂肪低热量肉类的食材代表。实际上呢，蛏子啊在这一方面一点都不逊色于鸡胸肉。我们也来用数据来说话。在脂肪含量上，每百克的鸡胸肉是 1.9 克，而蛏子却只有 0.3 克。蛏子的热量也是超级低，只有每百克的40千卡。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普通蛏子的可食部位大概是有6克，即便是吃下20个蛏子，摄入的热量都可能不足一个苹果的热量。当然它也仅为鸡胸肉的接近三分之一而已。再有呢，就是摄入的脂肪都不会超过一克，这意味着大家或许可以尽情地享受蛏子的美味，无需担心摄入过多的脂肪和热量。所以说啊，减肥期间炫起来是应该没有负罪感的。
1: 蛏子呢，它富含蛋白质啊，为每100克 7.3 克，并且呢有必需的氨基酸组成合理，是一种优质的贝类蛋白质资源。含量上虽然不如鸡胸肉那么高哈，鸡胸肉有每百克 24.6 克，但是毕竟它是低脂肪低热量的，想要获得和鸡胸肉差不多的蛋白质呢，可以多吃上大概340克的蛏子肉，大约就是57个。关键是在这个摄入量之下，两者的热量相差不大啊，简直可以吃到爽。有研究显示呢，蛏子的游离氨基酸主要是以丙氨酸、甘氨酸和精氨酸为主，甘氨酸和丙氨酸赋予了甘甜的风味，而精氨酸呢可以增加风味的醇厚感。
0: 对，不光是这样，蛏子的钙铁含量也都是不错的，其中的钙含量比牛奶还要高，是每百克达到134毫克，也比像贝类还有花蛤还有河蟹生蚝也要高。至于蛏子的铁含量，刚才也已经说了，是非常惊人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蛏子的铁含量高达每百克 33.6 毫克，这种含铁量分别是猪肝、猪血和猪里脊的 1.5、3.9 和 22.4 倍。换句话说呢，意味着只需要吃十个蛏子就能够满足一般成年女性一天的铁的需求量了。我们知道多吃铁是补血的，对吧？综上可以看得出来，蛏子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主角营养真的是不容小觑。它凭借像高铁、高钙、低脂肪、低热量的优势，成为了减脂期间补充营养的理想选择，真的是天选减脂搭子呀。
1: 没错，我觉得女性特别适合，因为女性很多都缺铁缺血嘛。管理期也可以吃这个，不需要有太多的这个负担哈。
0: 关键胃口还非常好。
1: 对，好的，以上就是本期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和下载合意 APP，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

0: 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1: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汛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8: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9: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7: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10: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1: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3: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
14: 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

0: 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宫殿一刻钟，
1: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来聊一聊杂交水稻。黑龙平先生的杂交水稻让咱们中国人端稳了饭碗，但是大家知道吗？目前大面积应用的三系法和两系法杂交水稻都是无法留种再用的。那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次育种永久躺赢，元老的终极梦想终于成真了。就在7月21号，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建研究员团队发布了克隆效率稳定超99%，结实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实现了一次杂交代代可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系法的杂交水稻。
5: 因后代遗传分离，三系法和两系法每年都需重新制种，成本是常规水稻的10倍以上。早在1986年，袁隆平院士就提出了从三系法到两系法，最终到一系法的战略构想。一系法就是通过无融合生殖让杂交作物自我繁殖，产生克隆种子，从而固定杂种优势。简单来说，就是一粒杂交种子即可实现杂交水稻的持续利用，无需每年重新制种。
6: 2017年，王克建团队获得首颗杂交稻克隆种子，但彼时克隆效率仅5%左右，结实率也大幅下降。经过多年持续攻关，团队成功挖掘出水稻内源基因，并命名为华须。

0: 其实有的时候会感慨，科研之路一路走过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不过啊，未来我们还是充满希望的。你看，我们有了 AI 的加持，相信从科学的构想再到落地实现，肯定用不了这么久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工具变成队友 AI 解锁自主科研的新技能。最近浙江大学发布了求是引擎，可为重大原创发现和跨学科创新提供新的动力。
1: 传统大模型需要人一步步下达任务，本质上是个高级工具，而求是引擎不一样，只需给出研究方向，它就能像科研人员一样拆解问题、规划路径、调用工具，在不断尝试、失败、修正后最终发现原创科研成果。为此，系统内部有多个智能体协同工作，有的负责规划，有的负责执行，高度贴合真实科研团队的工作方式。目前该系统已在物理学、光学、数学等方向开展验证。在一项光学实验中，求是引擎连续自主研究十几个小时，发现多项原创科研成果。而同样一项任务，人工推进通常需要数周到数月时间。近日，求是引擎在国际权威的多学科自主科研能力评测基准中位列总榜第一。

FM88.1， 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呢，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浙大发布的求是引擎，为原创和跨科学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那么其实呢，随着科技的进步，在我们的身边很多的不可能都已经成为了现实。你比如说患者重见光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货硬核拿捏视觉修复。最近在杭州有一家公司完成了全国首例高分辨率视觉脑机接口临床实验，一起来关注一下。因视网膜色素变性失明近20年的玲玲，在术后开机第二天就能清晰识别出屏幕上的字母。这项突破的核心是一枚3毫米见方的微型植入芯片。手术将芯片贴附在患者眼底黄斑区，外置眼镜实时采集画面，通过无线传输转化为神经信号，直达大脑视觉皮层，为受损眼球搭建起全新视觉通路，可让患者恢复 0.1 至 0.5 的视力水平，实现识别人脸、阅读文字。产品预计2028年拿证上市，定价仅10至15万元，而海外同类设备售价超20万美金，差价约100万元。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众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最近，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该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记者从南开大学了解到，该校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徐文涛教授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仿生听觉神经接口，为传统人工耳蜗外的听觉重建提供了全新的电子替代修复技术新路径。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材料》上。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记者从工信部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产 AI 化解美国人工智能的失控危机。在很多的科幻电影当中，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像《终结者》当中，人工智能失控攻击了人类，很多人都有印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这样的场景居然真的在美国上演了，而且救场的还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咱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2: 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发现系统遭入侵。与以往不同，这次入侵由一个人工智能体自主驱动，一个周末执行了超17000次操作。于是 Hugging Face 向美国顶尖闭源大模型求助，但被拒绝，因为这些闭源大模型的安全机制过于严苛，无法区分受害者和作案者，所以选择了一刀切。紧急关头， Hugging Face 选择了中国企业智谱 AI 开发的 GLM 5.2 大模型，成功化解危机。那么入侵的智能体是什么来头呢？直到当地时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从。

0: 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1: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 FM 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4: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小东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7月26号，合肥市重点工程南二环西延、西二环到永和路段工程进入全面攻坚阶段，后续关键性施工即将集中展开。这条大动脉建成后，可进一步完善合肥东西向道路交通，促进引导沿线片区的发展和地块开发，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省分局了解到，近日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正式在我省落地。政策启动当日，辖内银行顺利办结了647笔高水平便利化业务，金额1.06亿美元。政策红利快速直达市场主体，政策落地实现良好开局。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7:08左右，日本熊本县再次发生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级为6.1级。当天稍早前，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7，震源深度10公里。以上资讯由小东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笑你我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高。

春秋时期，魏国的国君魏献公骄奢残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愤怒。后来魏国的大夫孙文子、宁惠子发动军事政变，把魏献公赶下台，立别人当了魏国国君。后来宁惠子临死前觉得自己做错了，便将儿子道子叫到身边，对他说：我的儿啊，为父当时一时鲁莽驱逐了国君，现在我知道做错了，看来只有你能帮我改正我的错误，把魏献公接回来吧。之后一直流亡在国外的魏献公听说宁惠子已死，便开始了复国活动。他派人同宁道子联系，并许诺自己回国后一定要让宁道子掌权，自己不管朝政。宁道子有些心动，于是和众大臣们一起商议，大家都反对宁道子做这样的蠢事。其中一个大夫说：想十二年前你们宁家驱逐了魏献公，并没有什么过错，可现在又要接魏献公回来，这样会非常危险，就如同下棋，棋手如果举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4: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心。
1: 节后调整的结果，唐玄宗对他的重视在于他出色的理财能力。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特色是对军事问题的探讨。中国主流史学传统并不重视军事研究，多数历史学家在遇到历史上的战争时，只能引用一些战略学理论，做出大而化之的解释。这本书第一作者张时平既对整场战争的大势做战略分析，也结合具体的地形地势做战术分析。本书以多幅军事地图来解说战争，这在传统的史学著作里是罕见的，很多让后人云山雾罩的战例结合书中地图，让人顿时豁然开朗。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指出的，唐代官方的史料很多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宣传材料，存在大量虚实交织的记载，仅仅靠传统历史考证的手段很难辨别真伪。

有所怀疑。更重要的是，因为封长清等人的失误，唐朝丢掉了洛阳和陕郡两大漕运主线节点，而漕运支线附近的重镇南阳又遭到燕军围攻，朝廷随时可能被切断所有的漕运线，军队也会失去后勤，唐玄宗只能逼迫哥舒翰主动出击以打破僵局。又如安庆绪丢失两京后一路败逃，连史思明都一度宣布投降，而赢得了香积寺和新店两场决定性会战的唐朝却顿兵一年之久，没有乘胜追击，给了史思明等人再度复叛的机会，唐廷因此未能获得彻底胜利。对于这一奇怪的现象，本书结合唐廷的财政状况指出，上一年搜刮来的江南赋税彼时已经用完，唐廷在财政上已经濒临枯竭，停止进攻是因为所有能筹措军费的财政手段已经用完。这种将军事分析与政治财政背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还原了历史真相，更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示。跨学科的手段引入，使得很多历史悬案的解决有了简单直接的方法。传统说法，张巡在睢阳保卫战中杀妻享世，食人高达数万，这一记载长期被视为忠君报国的极端案例，同时也引发后世关于道德伦理和生存选择的争议。作者运用量化分析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一事件展开严谨考证。首先，通过梳理史料中关于睢阳城内存粮、士兵和百姓数量的记载，计算出城中原有的60000石存粮，若仅供应守城的6800名士兵，足以支撑一年。此后有超过一半的粮食被分给了其他城池和守城百姓，但伴随守城士兵的减员，口粮紧张程度并不如通常所说那般严重。其次，作者指出，在南霁云第二次求援后，1000多名援军带来的数百头牛，还有一些战马，进一步缓解了粮荒压力，似乎并不需要大规模吃人。即使在得到这批牛之前，粮草最困难的时刻，守军确实存在小范围人相食的现象，2000名守军也不可能在两个月内吃掉数万人。如同时代张巡友人李翰曾明确说，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结合以上证据，作者得出结论，张巡守城时食人事件确有发生，但主要发生在断绝粮食的平民之间，守军并未有组织的规模性食人。这一考证不仅还原了历史真相，更揭示了历史叙事与政治权力的复杂关系。历史叙事往往蕴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唐代官方通过夸大张巡食人事件塑造忠君殉国的道德典范，而后世文人则通过这一叙事构建纲常伦理高于个体命运的价值体系。在古人看来，经过他们夸张后，张巡的行为更加极端，却也更加符合偏执的道德叙事，而现代人却很难理解这种野蛮的偏执。安史之乱的研究正是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量化分析和逻辑验证，破解了因为宣传造成的恐怖故事，成功地为张巡辩污。安史之乱在学术价值和阅读体验之间实现了平衡，既是面向专业研究者的学术著作，又是写给普通历史爱好者的通俗读物。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该书的魅力在于作者以宏观视野和微观细节相结合的叙事方式，既能在千年时间尺度与数千里地理空间内从容解读安史之乱的历史脉络，又能剖析历史细节，破解历史悬案，满足读者对历史的深入思考需求。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该书的价值在于将地缘经济、军事战略、财政制度等维度纳入分析框架，效仿欧洲古典学传统，拓展了安史之乱研究的视野。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读的是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提起安史之乱，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套固定的历史剧本。唐玄宗沉迷美色，荒废朝政，杨贵妃红颜祸水，蛊惑君王，杨国忠奸诈弄权，祸乱朝纲，野心勃勃的安禄山趁机起兵造反，最终让繁华盛世一夜崩塌。千百年来，这套中间分明、简单直白的叙事成为我们认知这场乱世的标准答案。但读完《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这本书，会让我们明白，我们熟知的很多历史并不是真实的过往，而是一场流传千年的舆论宣传，久而久之变成了人人深信不疑的历史神话。这本书最难得的地方，就是跳出了传统史书的刻板叙事，没有重复老生常谈的朝代兴衰故事。作者用通俗理性的视角

做了一件最珍贵的事，区分真实历史、当朝宣传和后世神话。很多人误以为史书字字属实，可事实上，历史从来不是冰冷文字的简单记录，而是胜利者书写、修饰、美化后的结果。尤其是安史之乱这场长达八年、彻底改写大唐命运的浩劫，战后唐朝朝廷为了稳固统治、收拢人心，刻意重塑了历史叙事，给人物贴标签，给事件定基调，慢慢掩盖了深层的时代病灶。在大众认知里，安史之乱的爆发全是帝王昏庸、奸臣作乱、红颜误国的个人过错，但这本书告诉我们，盛唐崩塌从来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长期制度、财政、军事堆积的必然结果。唐玄宗统治后期，看似万国来朝、盛世繁华，实则内部早已千疮百孔，朝廷财政体系失衡，中央兵权持续弱化，藩镇势力不断壮大，地方军事、财政权力失控，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日积月累，这些复杂的制度隐患才是乱世爆发的根本原因，绝非单凭杨贵妃、杨国忠几个人就能颠覆一个鼎盛王朝。可唐朝为了维护皇权体面，

义、民间加工，刻意的宣传话术就变成了深入人心的历史神话。书中对经典人物的祛魅让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家喻户晓的睢阳守将张巡一直是千古传颂为忠君报国的最高楷模，但这本书客观地还原了真相。这场惨烈守城战的背后，不只有赤诚忠义，更有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所谓的完美忠臣神话，是后世朝廷为了弘扬忠义伦理、教化世人，不断美化神话的结果，刻意掩盖了战争的无奈和残酷，让历史变成了单一的道德说教。同样被脸谱化的还有安禄山、杨国忠等人。我们习惯性把安禄山定义为天生狡诈、狼子野心的叛贼，把杨国忠归为一无是处、只会弄权的奸臣。但真实的历史里，每个人都是复杂的普通人。安禄山起兵既有个人野心，也有藩镇制度赋予的实力底气，更是当时军政格局失衡的必然产物。杨国忠的专权乱政背后是朝堂派系斗争、权力制衡失效的深层问题，并非单纯的个人品行败坏。非黑即白的人物评判本就是历史宣传的刻意误导。读完这本书，你会明白，不要用简单的对错定义复杂的历史。我们从小到大接触的历史故事，大多是经过筛选、修饰、简化的成品，目的是传递道理、教化世人，却常常丢失了最真实的细节和本质。安史之乱留给后世的不只是盛唐衰落的遗憾，更有值得深思的历史启示。所有盛世的崩塌，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灾难，而是隐患日积月累的爆发。所有历史的定论都值得我们带着思辨的眼光去审视、去求证。这本书没有晦涩难懂的学术术语，没有枯燥生硬的史料堆砌，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拆解千年历史迷雾，层层剥开宣传和神话的外衣，让普通人也能读懂真实的盛唐乱世。它教会我们读历史不只是听故事、记兴衰，要学会透过表象看本质，跳出固有刻板印象，摆脱人云亦云的盲从。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千年时光流转，安史之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这场乱世留下的警示从未过时。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不仅帮我们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大唐历史，更教会我们一种理性看待过往、客观认知世界的思维。唯有拨开舆论的迷雾，打破固化的神话，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历史，读懂藏在盛世和乱世背后的人间真相和时代规律。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5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一个月，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城门口有3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3天3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皮匠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这个皮字就是一字旁加一个卑鄙的卑，意为辅佐。皮匠也就是副将、二把手的意思。打仗的时候，诸葛亮如果不在，主将就和3个副将一起商量，集思广益，

照样也能打胜仗。这句话刚开始流传的时候，人们在皮匠前面加上一个臭字，让皮匠的身份听上去更加普通接地气，这才有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说法。不过这个皮字很多人不认识，所以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自然把它改成了皮鞋的皮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

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0: USB 接口，全市只有李汉云的电脑有输出设备，其他人只能用公安系统的局域网。他们每人有两部手机，上班时在门口交出私人手机，换取办公室专用手机。如果有私家车，上面的记录仪会在接近办公地点300米外自动关闭。至于调研室的核心区域，不能让普通后勤人员安装设备。懂技术的韩月斌和杨真就成了大忙人。韩月斌倒是没什么，一个男生自然会被同事默认为会点技术。杨真同样手脚麻利，让新同事大为感叹。女生可能很少像你这样，我就不行。伊娜道出大家的感受。主要是我个子矮，钻桌子方便。杨真又从桌子下面爬出来，自嘲道。忙了一会儿，龙剑悄悄凑到了他的身边。这里只有他们两人来自公安系统。刑侦训练你参加过吗？
1: 当然，我可是在公安大学毕业，涉及多少环？大哥，你怎么会想到开枪？这里不是公安系统，应该不直接处理案件吧？
0: 虽然借用了公安部的办公设施，但这是一个跨部委的新机构，没有侦查职能。龙剑明白这一点，但是他就是觉得这是问题，不直接破案，怎么能研究犯罪问题？思路，我是担心他们没有思路，没抓过坏人，你就不知道坏人在想什么。杨真没做声，他认为龙剑说的有一半道理，但他们要研究的可未必是坏人，至少不是龙剑以前对付的那些坏人。很快，主任李汉云走进来，让大家先放下手里的活，集中到会议室，那里还没有布置好。大家拖着椅子环坐在主任周围，更像是一组师生在讨论问题。
2: 比喻事情非常机密，除了天地与当事人外，其他人一概不知。我们常会说一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句俗语其实和东汉时期的名臣杨震有关。杨震公正廉洁，一身正气，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50多岁的时候被提拔担任太守，在赴任途中，杨震路过昌邑，也就是现在的山东金乡。当时的昌邑县令王密正是被杨震提拔的官员。王密为了报答提携之恩，晚上准备了白银10斤想赠送给杨震。杨震对他说，我们是老朋友，我很了解你的为人，你却不了解我，为什么呢？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知道。杨震反驳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王密听完后只好惭愧地离开了。杨震为官20多年，刚正不阿，恪尽职守，他的品德因此为世人所称赞。因拒绝王密的贿赂，说出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四知的千古名句。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在宋代，邵伯温的《邵氏文鉴录》中有一段故事：文彦博听说国子博士出身的李涉待人十分傲慢，心中非常不快。他对人说：“李涉的父亲曾经是我的门人。”按辈分，他应该是我的晚辈，他如此傲慢，我非得教训他不可。有一次，文彦博任北京守备，李涉听说后便上门来拜谒。文彦博故意让李涉在客厅坐等，过了好长时间才出来接见他。见了李涉之后，文彦博说：“你的父亲是我的朋友，你就对我拜八拜吧。”李涉因辈分低，不敢造次，只得向文彦博拜了八拜。文彦博以长辈的身份挫了李涉的傲气，成语八拜之交就由此出典。后来人们用八拜之交来表示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并演变为表明异性结交的兄弟，而后者八拜则代表向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方各行一次叩拜的结拜仪式，表示无论何地，二者都生死与共。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

0: 一回，写下了防备。
1: 洪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

0: 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

0: 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

0: 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俄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一对一精准服务，护航新兴产业跑出加速度。
2: 天山利剑斩锋芒，合肥特警再遇归。
1: 合肥造高端质谱仪，实现核心部件自主可控。
2: 合肥开启机器人消费新模式。
1: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合肥两大重点教育民生工程进入收尾冲刺。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1: 记者刘慧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盛夏时节，长丰双凤经开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在当地一对一精准服务机制的全周期护航下，

0: 局电动常规起降航空器与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两条技术路径的新能源载人航空器整机研制企业林仲利正通过产品梯次布局加场景闭环实践打通商业化路径。在产品端，林仲利已形成清晰的梯次化矩阵。电动常规起降航空器系列中 RX-1EA 是国内唯一已取证可商业化运营的电动轻型运动类飞机，其核心零部件 100% 国产化，累计安全飞行超25000小时，最大航程280公里，续航时间150分钟，适用于飞行培训、低空巡查、体验带飞等多元场景。另一款 RX-1ES 是世界首款浮筒式双座水上电动飞机，填补了水上电动航空器商业化应用的空白。目前，两款机型已进入批量交付阶段，获得近千架订单。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系列同样加速推进，多旋翼 ZG-1 雀飞采用太空登陆舱造型，标配3余度飞控和整机弹射伞，支持5分钟快速换电，主要面向低空文旅观光、短途接驳与应急救援场景。 ZG-T6 全轻转6旋翼载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面向未来低空交通场景，最大起飞重量2500公斤，可搭载6人。在整机研制之外，林仲利正携手合作伙伴打造绿色航空飞行营地，包含航空乐园加文旅、航空科技加研学、航空飞行加培训、航空运动加赛事、航空基建加交通5种模式，形成研发、运营、落地的生态闭环。目前，营地已在安徽、浙江、湖北等地启动样板项目建设，让低空飞行走进大众日常生活。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今年以来，合肥持续推进高中教育扩容提质民生工程。当前，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两大重点项目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即将在今年秋季新学期正式投用。在新站高新区大众路与魏武路交口，全新的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崭新亮相。目前校园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少量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细节收尾工作。合肥168少泉湖中学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米，规划建设16栋单体建筑，包含教学楼、图书馆、科创艺术楼、体育馆等全套教学生活配套。作为我市规模领先的新建高中，合肥168少泉湖中学硬件配置对标全市一流标准，配有恒温体育馆、专业化科创实验室、艺术专用教室，学生宿舍均为4人间独立卫浴，同时全域搭建智慧校园管理平台，全方位满足学生学习、寄宿、生活、文体科创的多元发展需求。预计7月底，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可以全面具备交付使用条件，秋季计划招收首届新生1000名，开设20个教学班。与此同时，位于高新区的合肥八中枫林校区改造项目也已完工在即。该校区坐落于玉兰大道与枫林路交口，是我市重点存量校舍提质改造民生工程。项目改造建筑面积约6.58万平米，涵盖教学楼、综合楼、学生公寓、食堂、风雨操场等核心区域，全面完成结构加固、内外精装、机电消防升级、智慧校园迭代更新，同时优化升级运动场、校园绿化、地下管网等室外配套设施，让老旧校园实现全方位换新升级。今年秋季，合肥八中枫林校区计划招收400名高一新生，设立10个教学班。
0: 近日，记者探访市场发现，在科技赋能建设好房子的背景下，合肥新房子越来越聪明，住起来也越来越舒适。位于庐阳区的万科凤鸣影秀项目是一个接入了华为鸿蒙 OS 4.0 全屋智能的小区，业主归家可以通过触控、语音、无感交互3种方式实现照明、影音娱乐、遮阳、用水、网络、家具、能耗、家电、冷暖新风、安防等智能化控制，尤其是安防子系统能够实现家中厨房水进、烟雾、燃气及时告警、风险前置处理、离家后安防监控启动护家。不仅如此，系统能学习用户习惯，主动预判需求并提供服务，如人起夜时自动亮起夜灯，根据睡眠状态自动调节空调，实现服务找人而非人找服务。在合肥城轨开发的卢月听云项目，每户精装交付标配华为智慧中控面板，可统一操控灯光、窗帘等各类智能电器，支持多种居住场景模式。除提升归家日常居住体验外，小区还配备了无感通气。

0: 云智能化系统。该项目营销负责人尚天成表示，业主收房即自带完整智能系统，只需自行添置适配智能电器配件就能使用，不用从零搭建全屋智能。同样，位于合肥洛港公园附近的城建琥珀新月湾项目，全屋智能系统实现灯光、窗帘、空调、安防全域智联，语音或中控随心控制，从环境管控、康养安防、交互体验等多维度打造智慧生活场景。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后期可选配如在卧室布设毫米波雷达与睡眠监测设备，对老人跌倒、坠床、离床过久等异常情况实现实时预警，在厨房配置三防传感器与智能水阀，实现漏水监测联动及燃气泄漏自动报警处置等。关上窗户，屋内几乎听不到路边汽车驶过的声音。记者注意到，三波两腔高性能系统窗在合肥新房市场已经非常普遍。万科凤鸣影秀的居室空间、城轨卢月听云和城建琥珀新月湾都采用三波两腔的窗户设计。据了解，相比普通双层中空玻璃，三波两腔多了一层玻璃和一层空气腔，声波在传播过程中会经历更多的反射和衰减，对低频噪声的阻隔效果更好，整体降噪量可达30到40分贝，能更有效地营造安静的室内环境。在城建琥珀新月湾项目建筑面积140平方米样板间内，电动墙缓缓移动，隐藏床平稳下翻，可变空间技术实现客厅、卧室、书房三种模式一键切换。在城改云卢府，户型适配青年家庭全生命周期需求，刚毕业可住一居室，结婚生子后能将客厅隔成卧室变两居。二胎家庭还能再调整为三居室，匹配从单身到多子女家庭的居住变化。为解决现代家庭空间痛点，合肥开发商也越来越重视通过科技赋能，打造高效实用、体验舒适的居住空间。如通过可移动柜体隔断、隐藏式床体、电动升降桌等设施，可以实现空间快速切换，满足一房多用、全生命周期居住需求。结合可移动柜体定制模块化组合柜体，优化空间布局，增加客厅储物容量，提升空间整洁度与实用性。
1: 为补齐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管理短板，庐江县卫健委聚焦矿山建材等重点行业，推行免费检测与上门指导相结合的一企一测帮扶机制。近日，专项技术团队走进龙桥镇金鼎矿业，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精准检测。在模矿车间，针对球磨机、水力旋流器运行产生的噪声与吸尘叠加危害，检测人员严格依照国家职业卫生规范，实施全时段稳态采样。与此同时，另一组队员同步在贝沙库产桩区架设防爆粉尘采样仪，动态监测扬尘的浓度，全面排查职业健康风险。所有样本将送实验室精细化分析，为企业优化职业卫生提供科学依据。今年庐江县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专项帮扶任务共涉及37家企业，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了9家企业的免费检测工作，通过专业技术摸排，精准掌握了作业环境危害底数，切实为一线劳动者筑牢健康防线。
0: 记者从安徽大剧院了解到，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倾力打造的秦腔经典折子戏《鬼院杀生》将于9月5号登陆安徽大剧院。目前演出已全面开票，市民可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国家级非遗秦腔的独特魅力。本次来肥演出的秦腔折子戏专场原汁原味复刻经典舞台版本，同时集结游西湖《鬼院杀生》、周人回府《回路》、铡美案杀庙、二进宫四部秦腔传统折子戏，每部均为戏曲舞台久演不衰的精品力作，各有特色，看点十足，全方位展现秦腔百年经典的艺术底蕴。本次秦腔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将传统戏曲程式、精湛舞台绝技与经典剧情融为一体，既有婉转细腻的身段表演，又有震撼力十足的绝技展示，更有深入人心的家国情怀与人间大义，是一场兼具观赏性、艺术性与文化性的非遗戏曲盛宴。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7月26号，合肥市重点工程南二环西延西二环到永和路段工程进入全面攻坚阶段，后续关键性施工即将集中展开。这条大动脉建成后，可进一步完善合肥东西向道路交通，促进引导沿线片区的发展和地块开发，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0: 7月28号，记者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到，

0: 今年上半年，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外贸运行稳中有进，对外开放发展态势持续向好，累计完成进出口总值100.4亿美元，增长37.7%，其中出口56.6亿美元，增长30.7%，进口43.8亿美元，增长47.8%，内外贸双向协同发力格局进一步巩固。
1: 日前，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国际整体整合医学协会、世界整合肿瘤协会、安徽省抗癌协会共同主办，中国抗癌协会相关委员会及专业委员会、东部七个省市抗癌协会共同承办的2026 CACA 东部整合肿瘤学大会在合肥召开。本次大会以整合医学为引领，覆盖肿瘤康复、肿瘤科普等重点领域，通过主旨报告、专题研讨、成果分享等多元形式，共探诊疗创新路径，共话科研突破方向，共商防治体系新范式。
0: 7月27号，记者从安徽省汽车办了解到，今年以来，安徽汽车产业发展向先向优，稳中有进。1到6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均居全国第一。
1: 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省分局了解到，近日，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政策正式在我省落地。政策启动当日，辖内银行顺利办结了647笔高水平便利化业务，金额1.06亿美元。政策红利快速直达市场主体，政策落地实现良好开局。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
1: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今年6月，包河区烟墩街道党工委获评安徽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街道辖15个社区，常住人口26万，直面城乡转型治理难题，搭建4级党建组织体系，实现43个小区党组织全覆盖。街道率先推行社区两委驻点办公，近100名干部下沉小区，配强网格员与志愿队伍，发放党群联系明白卡，就地化解群众诉求。新源小区通过议事协商新增大量车位，切实解决民生痛点。街道依托党员积分管理、国学课堂、志愿队伍等载体凝聚群众，打造多元共治模式，推动服务直达家门口，交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效答卷。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早晨最低的气温是26度。预计30号多云到晴天。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